0: 1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线，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

老爸死是人生一定的定律，生死坏空是世间的定律，无常变异是万物的定律。所谓定律，就是因果的条件关系，只有一定的轨道分界，袂当随便去甲更改。事物有必然性、普遍性，就成为定律。东方西方的哲学家不断对宇宙人生用过了真济定律，古今的科学家发明真济物件，伊也当新找出宇宙间的某一挂定律，亲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定律，牛顿的地心吸引力就是定律，但尼文进化论说明了物理的变化，适者生存，这就是定律。但这么多的定律并不是真理，就等于科学上的某一挂定律，有时会被更加进步定律推翻，所以伊也只是在定律中的小定律，仍然在咱无常变化当中。还有一挂受时空因缘的限制，佛教讲宇宙人生都离不开因缘果报，因缘果报是人间必然的定律。宇宙间的事物，多一项会当离开因缘果报呢？所以因果就是定律。世间上的万物，多一项不是彼此互相牵连、互相存在，这就是缘起的定律。佛陀所以成道开悟，就是因为伊发现了宇宙人生的定律，结果是将因缘生啊，诸相是由缘见呐，这些拢都是定律。撇开佛法上比较究竟的真理卖讲，咱来讲世间人情的定律。一个人如果会当认识明白，就已经不容易了。人要要求获得别人的尊重。

用，希望获得别人的恭维赞美，这就是人情的定律。希望获得衣食住行的富有，这就是生活的定律。人拢希望获得功名富贵，这就是金钱的定律。希望获得健康长岁寿，这就是人生自我的定律。人与人之间群我相处，爱真亲疏，拢有彼此的定律。会晓知影遮尼济定律，就会晓减少纠纷。可是有一挂人未当明白遮个关系定律，轻重无分，善恶不明，定律的道理就会难以合解了。时间流转，有过去、现在甲未来的循环定律；空间的方位，有东西南北的方向定律。太阳这个行星，月亮这个卫星，自有它的运转的定律。人生不但要明白人我的定律、生死苦乐定律，人人拢会当了解彼此互相关系的定律，就会知影轻重甲厉害，何时起风，何时会落雨，春天为什么有好风，寒冬为什么会冰冷，家人为什么会欢笑，朋友为什么会不满，会当将这些定律拢了然在咱的心胸，做人就容易圆满了。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咧讲，行路我壁边，做事较大天。在这个上学上所谓的积极行动，骨髓者，人必须是阴险。这种人未功名利禄，自然做未出功名利禄的代志，甚至爱做出惊天动地的歹事。行路我壁边，就是咧讲靠壁边在这咧行路，又大路又唔行，偏偏要靠着壁边来咧行。这种人的积极行动，当然是属于鬼鬼祟祟啊。所以呢，这种人当然有可能会做出法理不容的事。中国的上学公仆李钦哥奥妙，除了根据八字紫微斗数来预定人一生的祸福以外，还会当将一个人的外貌及伊的积极行动来观看。行路就是观看人的重点之一。好的步相是平稳大方，歹的步相就是摇摆。人讲徛是螺丝砖，坐就无台端，所以这种鬼鬼祟祟走路挖壁边，是惊人去看到一心理的反射，自然不是好步相啊。有人认为相术不可信，不过咱中国的相术流传已经真久，信不可信，这是见仁见智啊。你以现实来讲，咱看过中国一挂大人物，倒一个不是走路真四平八稳呢？步调稳健，亲像迄大车咧行迄一般啦。当然，咱看人未使讲，但总是去否定讲行路我壁边来做标准啦。因为吼、要看人靠着壁边咧行的机会是不介济啦。但咱会当对平常时啊伊的积极行动来看出这个人是毋是功名利禄。凡是那做事微微压压、行路真轻浮的人，这种人就是需要咱个提防的必要啦。感谢你。

0: 你买咱迄落食底层诶。
1: 嗯，公公丸，你看，甲小底丸。
0: 嘿。
1: 哦啊，那食了哪？
0: 食了真好啦。
1: 底层食了真好。
0: 嘿。
1: 你敢有种？迄阵敢有种？
0: 有啊，我种拢吐出来。
1: 哦，啊消呀呢？
0: 消去啊啦，啊消去嘛，过迄个安尼，干安尼安安安尼迄个。
1: 你大多食，诶，你去加食几罐就好呀。
0: 诶，加食几罐好
1: 啊。哎呀哎呀。
0: 今仔日甲我送迄落诶，膀胱丸迄落放尿安尼安尼有油无？
1: 啊对对，放尿白啊。
0: 迄会使吼。
1: 哎呀哎呀，食膀胱会使。
0: 啊，我这骨头吼，你讲骨断去吼。
1: 嗯。
0: 啊，我甲你叫管食骨头的啊，你管是活力丸哦。
1: 哎。
0: 我都有小，我甲你讲有小寡骨血啊。
1: 所以这活力丸，你来外地食了有消瘀，来连续食好哦。
0: 爱过连续食。
1: 食好哦，你好
0: 啊。啊。
1: 你食几罐消瘀？
0: 食罐都食半罐都消瘀啊。
1: 食半罐都消瘀啊。
0: 哎
1: 呀。连续食两三罐都拢好呀。
0: 食两三罐。
1: 嘿，啊，袂使无眠，唔通无眠啦，啊，唔通搞胃气。
0: 拢困袂，暗时啊拢困袂。
1: 对啊，你就是袂困袂好，唔知无眠，再加加来个滴。
0: 哦。
1: 嘿啊，你困袂起，你会使食咧安心丸啊。
0: 食安心丸
1: 嘛。嘿啊嘿啊。
0: 啊，我即马今仔日才甲送款，迄个膀胱丸甲迄个合作发的丸来
1: 啊。嘿啊，你若困袂起，你再食安心丸就好啊。
0: 哦。
1: 多谢你哈。
0: 啊。
1: 咱住对。
0: 住水乡啦。
1: 水乡区啦。
0: 嗯。
1: 北市水乡区。
0: 嘿嘿。明星路。35巷，
1: 你什么大名啊？
0: 潘科管理，
1: 潘科管理啦吼。
0: 哎
1: 呀，感谢你哈，谢谢哈，
0: 谢谢啦，
1: 感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
0: 你真搞呢，
1: 多谢你的娱乐啊。
0: 听大家有答案嘛，听你。
1: 阿玲吼，谢谢啦啊，好，
0: 好，谢谢。
2: 有人人经来躲避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巢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卵巢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躲避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妇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不远、站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我讲唔对哦，伊怎硬去？我就赶紧甲讲，应该是找我412块，因为我付你的是500，唔是1000。这是星期一，一早是8点，我到邮局去寄批一个小故事。大概是因为周休二日的关系，8点5分到邮局已经排到30几号的号码，而窗口只干阿叫到第9号。局长看到寄批的人遐尼多，伫咧排咧，就赶紧过来倒卡手。真拄好办理到我的信件，我甲伊讲普通的挂号要寄到德国，我德国一个查某囝要寄这条飞机给伊，伊一个签了重量了后，甲讲邮费88块，我对落地啊扔起一张500块的来给这个局长，伊接了后佫赶紧去做办工过，我头一个看伊手内已经扔了一张1000块的银票，我心内安尼想，伊有可能是找唔到钱，讲的是较慢。做迄阵是较紧，伊已经摕到912块要来找我。我知影讲，这若不动声色，接落来遐钱，可省下了一笔邮费，足足可以当赚500块。而且一个透早就赚到钱，这就是一般人咧讲讲好头彩。但我想到讲，局长本来可以坐咧后壁面里啊等因啊，永远无代志，只因为看到排队人遐尼济，特别行过来倒卡手，无帮无代志。一个帮得一个赔钱，以心何忍？局长真喜悦，就对我来笑，收回500块。伊讲感谢你的诚实甲诚恳，那不是你来帮忙，恐惊我来个等真久。搁再讲，我贪迄500块，嘛未较好个，而且心内永远的良心不安，带着满心的喜悦来离开邮局。我知影，我赚到诚实的无价之宝。甲真侪青云人会尊敬，更加重要就是我未永远的良心不安，我是得坦然的谦虚，以及规日的快乐啦。

时间对每一个人拢是公平，但时机却不一定就是公平。年轻的人时常以为青春就是资本，任青春来咧多明天，自以为讲我有的就是时间，机会足在咧等我。其实时机的成熟，并不是干独独对一种年轻俊美的容貌，而是对时常精明，伫咧注意每一个细节的任何人。曾经有人安尼讲过，咱行过真济所在的桥，看过真济多处的云，饮过足济种类的酒，但却是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的年龄的人。这个无数的一摆过一摆，就是时间啦。唯一则是时机啊！最佳的方式就是让时间来等时机，啊，就是讲因缘条件的成熟。这是最适当的时机，咱若心中有了成熟的条件时机，就把握着时间，才会当成功啦。感谢你。

在春秋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人得到一块宝玉，伊将宝玉要来送予子罕，子罕唔肯接受，迄人以为子罕唔捌会，就甲子罕安尼讲：这块宝玉是我提予叶刚鉴定过，叶刚确实认为伊是一块真好的宝玉，我才敢来送予你啦。子罕笑笑甲讲：你以宝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来接受你的宝玉，咱两个人拢失去了宝物啦，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吧。所以伊不贪不处，这就是子罕以为人的作风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好，潘大夫你好哈。哎，我是谢英妹啦哈，我给你做个见证啦哈。
0: 做中山区的嘛
1: 哈。对啦对啦。
0: 我安怎做什么见证？
1: 哎，我有摕你的膀胱丸啦哈。
0: 嘿嘿嘿。
1: 食膀胱的哈。
0: 嘿对。
1: 食一罐无啥再，食二罐、三罐就知影哈。
0: 什么毛病？
1: 我放尿拢白流啊哈。
0: 放尿白流。
1: 嘿，爱食四罐拢知影啦，食到今麦放尿拢清清，我只食保养安尼好不？
0: 食半食早唔得啊。
1: 好安尼吼，
0: 你落膀胱丸拢总食几罐？
1: 食五罐，
0: 食五罐啊！第几罐才开始放尿白了？知影？
1: 差不多三罐。
0: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吼，谢谢。
1: 三罐外吼，感觉个真清啊！
0: 对啊，尽量钱咯，未使交。
1: 钱咯无啦，我要搁甲你问吼。
0: 哦，你讲。
1: 我一个朋友吼，伊肝病，我有甲你肝迄个肝胆丸啊吼。
0: 什么肝病？
1: 伊就是运动过头啊吼，啊无眠啊吼，啊变得肝火个大吼，啊即卖肝是伊个指数。降落来啊，拢正常啊吼。
0: 哎，食咱的肝胆丸怎啊降落来呢？
1: 本来伊原来是医生看有小块有较降啦，
0: 吼，
1: 啊，搁再食你的肝胆丸安尼啊，
0: 吼，有较帮助就对啦。
1: 嘿啦，啊，即摆就讲要未困，要甲你问讲，
0: 未困是食肝胆就好啊。
1: 食肝胆爱伤冷诶。
0: 没啦没啦，你计吃三顿食，有关啊。
1: 好安尼哦。
0: 哟，你计，
1: 我有甲你问。
0: 嘿，你啊，搁十几个
1: 药啊。我是放假吼。
0: 你住咧迄落台北市松山区嘛吼？
1: 嘿啦嘿啦，我接到三单。
0: 十二行对吧？
1: 对啦对啦。
0: 你啊你。
1: 食药梅嘿。
0: 食药梅啦。
1: 吼，啊，我迄个梁山寺啊吼，我们逐工拢去梁山上经嘛吼。
0: 哦哦哦。
1: 啊，我介绍真济人食，啊人大家食了讲真好啦吼。
0: 感谢感谢谢谢。
1: 有食骨头疼啦，有食目睭啦，拢食了讲真好。
0: 谢谢。
1: 我拢是放假日。
0: 好，谢谢你啊！
1: 今麦我就甲讲，继续食半张丸，无紧啦吼。
0: 无紧，无紧，好，谢谢啊！
1: 未困你哩，
0: 感谢你，
1: 好，谢谢，谢。
2: 方大夫，
0: 你好，你好，
2: 我逐日都听你的饭内要的歌戏啊！
0: 谢谢，谢谢，大家明了啦，
2: 好。食你听风丸啦，
0: 平
2: 少丸啦，
0: 啊，
2: 保安丸啦，啊，爱平通啦。啊，今麦今日个国叫一罐爱平通啦。
0: 哦，谢谢，谢谢，爱平通你是安怎？
2: 爱平通的平安的未穿开，
0: 平安出神，
2: 哎咯啊，都
0: 平安过敏，
2: 坐牢啊，平安，
0: 平安坐牢，
2: 系啦系啦，
0: 啊，食了有差无？
2: 有啦，食了有差啦，咱那个听风丸嘛，食了真好呢。
0: 听风丸哦，
2: 听风丸哦，
0: 你食安怎？
2: 骨头酸痛，我甲你讲，我阵啊吼，去哦先生看，叫我爱开刀啦吼。
0: 嗯嗯。
2: 啊，迄基督教啊吼，查某医生啊吼。
0: 嗯，
2: 叫我讲阿桑啊，你唔通开刀，你这开刀开落你会害哦。我就唔敢开刀啦。啊，我就是暗时啊，就是听国声电台啊，听到你的，我就继续听听听讲。好啦，我心内要一罐来吃啦。嘿，啊无白头顶用个白了。
0: 安尼哦，
2: 那都未惊了，用个白去你头顶。啊，我阿公哈，真可怜。啊，就我就买来食了，就较好啊吼。好的时阵会惊，啊，阮翁就甲遐囝讲，讲恁老母啊，若买这个听风丸吼，

0: 食，未使你无食，爱学食啦，无恁老母啊，去楼顶用我爬嘛，足可怜的呢。
1: 好啊，好啊。
0: 就直直路外，啊，倒去哩就用我爬去哩。
1: 怎么唔免啦？吼，做正常食。
0: 免啦，唔免啦。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啊，食爱片汤，食听风丸，食定煞丸就对啦。啊，保安丸啦，保安丸嘛真好啦，你的药啊，逐项拢真好啦。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咱到倒位？
0: 我到乌日家呢。
1: 哦，在中市啦吼，乌日区啦。
0: 变形行。
1: 什么大名？
0: 我林阿姊咧。
1: 感谢感谢，谢谢啊。
0: 好好好。
1: 啊，只要加到小步啊。
0: 好，有啦。
1: 谢谢谢谢。

凡事是好事，拢有咱的一份参与；凡事是好人，也拢有咱一份的交情；凡事好的物件，有咱的一份享有；好的物件，有咱的一份；好的人情，有咱的一份。凡事想到好的一份，拢是偌尼美好的代志呀！其实世界上多一项物件，无有咱的一份呢？地球也有咱的一份，国家也有咱的一份，大地山河、公园道路、机场港口，也是拢有咱的一份啊！一起高楼大厦，咱无力拥有一份，但是咱可以在伊的顶下卡来美好啊！一起百货公司，咱可以尽量购物消费；一起工厂，咱可以去应征工作；一栽花种树，咱嘛可以去免费欣赏。因厝里有喜事，张灯结彩，咱嘛可以享受伊的喜气。这种就是有咱的一份啦。开银行，咱可以存款；办报纸，咱嘛可以当读者；借助冷气、冰箱、汽车、摩托，咱嘛是更享受啊。开车行，咱只要开一点仔钱，就可以将咱带到咱想要去的所在啊。伊个大众广场伫咧演讲，咱嘛可以参与来听讲。世间上的代志，倒一项无有咱的一份呢？温暖的太阳，咱爱伊就是咱的一份啦。光美的月亮，咱甲欣赏，伊也就是咱的一份啦。清风吹来，高山流水，嘛有咱的一份。世间上的建设、财富，可以拢唔是咱的，但是咱的思想上可以享受伊的价值啦。享受的这一份，别人总是无法度甲咱剥夺啦。所以世间上只要伊想到的，凡事拢有咱的一份啦，咱就未感觉贫穷啊。咱的地球爱咱注重环保，重视生态的维护，因为伊就是咱的地球啊。国家是咱的，咱就应为伊来牺牲，因为有咱的一份奉献。当别人侵犯到国家的利益的时阵，咱下性命也爱保护伊，家庭、社会嘛是咱的，人群也是咱的同胞啊。咱就感觉讲，伊拢就是真美好，爱到阿个来不及啊，怎样会个要来甲侵犯伊呢？中国人一向有爱之欲其先，恶之欲其后的性格。有咱的一份，咱就是爱护伊啊。凡是唔是咱的，就是更加好，咱也宁愿甲迫害伊，不以共存。卡苏是咱的，就是破皮烂肉，咱咪好好甲伊包扎、洗肠。家中的儿女，就是搁较不孝，咱咪爱好好甲伊教育伊啊。甚至所饲的猫啊、狗啊，又惊人又歹，迄嘛是咱的小狗，嘛是咱的猫啊。所以有咱的一份是咱的，我人是美好啦。因此讲，希望咱每一个人拢爱将全人类。化成是咱的同胞兄弟姊妹，所有的天地日月山河大地，拢是咱的财富，一切拢是咱的一份啊！啊，佮有甚物不满足的呢？想到世间上的一切，拢是咱的一份，人生就真是无限的美好啦！感谢你。

想要创造事业的人，除了资金以外，最需要的就是把握时间。所以创业就是爱探查青春年少的时阵，顺着顺序来完成进修，把握充实的学问机会，这也是爱探查下功夫啊。其实对这大自然、空气、水的珍惜，以及到动物、植物的保护，咱也应该爱日渐身为地球村的一个分子，当尽了义务甲责任，而爱突破躯体的生命，将自己的精神生命延长，就是爱探查来行善。美国费城基督教会流传一个故事，有一位想要参加主日学的细汉查某囡仔，在夹下的教室内，因为伊的卑微平民身份，而被争出到教室外。有一位好心的牧师了解这个状况了后，就牵起这个囡仔的手，带到教堂来去听过，满怀感恩的心，从此这个细汉囡仔就甲这位牧师成为好友。两年后，因为这个细汉囡仔因病来往生，牧师到因家中去给主持要入关的时阵，对细汉囡仔的身边落下来一个破旧的钱包啊，内面有五分七厘，甲一张纸条。写讲这是要奉献给神的，将咱的小小教会改起会较大经一点啊，和更加多囡仔会当上主日学。这个查某囡仔尽伊的能力奉献的故事，感动了一位富商，将结在未少的土地卖予迄个小小教会，卖的价钱就是五分七厘。今仔日该教会已经会当容纳3300人，还佫有一间大学。以及便宜定定的建筑，这一切所有拢是对于小小的五分七厘来为起点。行善就是爱探查，救法也得爱及时。人若不生恶念，是乎自己的净化；常行善事，是乎社会美化。不生恶念，就是约束自己；常行善事，就是利益他人以及利己。真侪人收入虽然微薄，生活环境无介好，可是伊咧行善不落人后啊，还佫乐此不疲，上报人心的善美，加上了愿力的坚持，创造事业的人，哪会惊事业未有成就呢？感谢你。

0: 真系歹势哦，小等者。哎呦，你的药啊是真好啦吼。
1: 嗯。
0: 我就我那拢去听啊，去食吼。
1: 嘿嘿嘿。
0: 啊，伊你搭讲哦，这后壁这背当骨折，伊讲哦，主要伊跋倒去吼。
1: 好好好。
0: 啊，安尼酸麻疼，讲会抽个脚腿落啊。
1: 好好。
0: 啊，伊有只食痛风丸。
1: 好呢呢。
0: 有只食痛风丸，啊，伊食有较轻，也过会想讲继续食迄，唔知。
1: 继续吃
0: 要
1: 紧。
0: 要请教。
1: 继续吃痛风丸啦。
0: 好，伊要甲你讲。
1: 好。欸、我彭大夫你好，
2: 好，彭大夫，
1: 你的镜头要继续吃听完，
2: 哦，听完，
1: 哎，继续吃无要紧，哦，
2: 我就去拔刀去啦，
1: 我知我知，拔刀受伤，
2: 啊，无咱的药啊，足正好用，
1: 拔刀
2: 正牛，
1: 谢谢，感谢，
2: 足好用的，啊，我不足济人吃，安
1: 尼吼，
2: 哎，
1: 你讲吃听完，你以后佫吃甚物药啊？
2: 听完有啊，啊，我迄条拢有吃啦。
1: 这顶上还冇吃，
2: 有啊，拢有吃。
1: 啊，顶上吃，
2: 微波单嘛，足好，大行好啦。
1: 微波单好，啊，挂单好无？
2: 拢好，膀胱丸我嘛有吃。安
1: 尼哦，你继续吃安尼。
2: 吃好用，
1: 继续吃安尼嘞，感谢你哦，感谢你哦，多谢你啊，俄罗斯神嘞，你也带家人。

0: 人爱土嘛吼、
1: 哦。哎啦，爱七路。
0: 爱七路。哎。还是林春生哦。
1: 哎。
0: 谢谢哦，感谢你安尼敲电话落来。
1: 是啦，
0: 谢谢。
1: 正正有影开始好啊。
0: 安尼吃好，到时补。安尼啊，叫做你叫人对你个价格啊。
1: 好。
0: 好，感谢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糖尿病，你较早挂做小卡症，用西药的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个高血压、急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着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还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解着油脂来洗身的这。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就是听众朋友，伊个糖尿病已经10多年，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潘大夫消化丸，吃4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多。过去用西药咧控制，那较无明呢，生活那较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吃咱的潘大夫消化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真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的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化丸，假使那是有怕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美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止尿房全省止尿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20年前，咱的社会曾经发起一项创造生产力的运动，就是全国顶甲的男女老幼无不响应，纷纷进善报国。当物质丰富了后，人民就未过满足于外在物质所带来快乐，而要求从内心提升生活的品质，这种的精神创造幸福快乐的人生。所以现在流行的就是创造生命力。所谓生命，到处拢有生命，地球有地球的生命，山林有山林的生命，海洋有海洋的生命，经济有经济的生命，社会有社会的生命。一丛小花也是小草，当伊在石缝内奋力挣脱出来，展现出伊的生命力的时阵，真是令人感到生命伟大甲美好。人会成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定是生命具体呈现的杰作。咱的脑海内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咱的手掌内也掌握了无尽的生命力，内心内也有无限的生命力。行住坐卧、衣食动静，拢是展现了咱的生命力。所谓的生命力，爱以一己之生命创造出无限的生命。一只飞机带着旅客东南西北飞来飞去，几千小时、几万小时，一直展现出

伊的生命力。一只双船载重几百几千吨，伫大海内以轰隆伫咧扑倒，就是爱将废物载到目的地，这拢就是咧展现出伊的生命力。一条桌啊椅啊，互咱使用几啊年；一件衫裤，互咱穿啊几啊冬。这一切拢是咧展现各自的生命力。人类号称万物之灵，灵用活动就是生命力。宇宙之间多一项无有生命力呢？尤其是人主宰的天地万物，更应该提升自己的生命力，用慈悲心普及一切，用智慧力帮助一切，用因缘助力予伊一切机缘祝福维护一切。乃当如此呢？这个世间哪会惊未有生命共体共同创造出幸福与和平呢？感谢你。

有一句俗语的单位讲：“亲礼当白，较好放怀者。”放怀者，你讲的就是讲放党来，放隔离一代，放党来会当获得真高的利润，因为利息管理银行，这期间就可以赚到相当于本金的利息。那对方行不起，还有抵押品，可讲是一本万利，亲像咧开当店。讲起来，放党来也是方便了急需要咧用钱的时阵。如果无能力向银行贷款的人，放党来也爱冒着风险。对方若行不起，反正买钱无钱，买命一条啊，还是人得志夭夭，找无着人，要讨钱找无门啊。这个时阵，债主又免不了就爱赔偿了一笔的本钱呀。有一挂放荡来的人，唔甘损失，就请一挂黑道人物来以暴力威胁。可是当一个人含命都无碍时阵，暴力又会当去安怎呢？只有是逼伊自杀，闹出了人命，加上了官司，对家己有啥物好处呢？另外，放荡来也是有道德上的问题。因为放荡来如同北涉，去北涉一个山穷水尽的人，在道德上是讲不过去。因此有人说放荡来的人是吸血鬼，或者来这马来讲，放荡来将对入轮回，来生就受到贫困之苦。因此之故，放怀者就不如亲礼当白啦。所谓亲礼当白，并不是跟他只讲勤奋工作，而是只讲爱修咱的本分，诚实努力来赚钱，抱着这种的态度赚钱，虽未当像咧放荡来遐尼好赚，一本万利，但一来唔免去惹着官司，二来无必要去担心钱收未转来，而且佫无道德上的顾虑，也可讲是最实在啊最安全的赚钱的方法。所以讲，亲礼淡白，较好放怀者。感谢你。

0: 保安员食了袂歹啊，袂歹情，即马有改善，有好啊啦。
1: 有好啊呢。
0: 真好
1: 啊。好安尼吼，食几轮才开始知啊。
0: 哦，我著食真济项嘛吼。
1: 嗯。
0: 啊，我著那好有遐久啊，我著搁加叫一个叫一个安尼。
1: 特别特别就对啦。
0: 嘿嘿。
1: 你若做羊秋羊嘛吼。
0: 嘿，对对。
1: 住咧南投县民间乡中正村。
0: 嘿嘿。
1: 感谢咧，感谢你来娱乐咧，搁来再介绍饭食，介绍咱来听唱的食。
0: 真真很有效。
1: 保安员哦，谢谢啦，感谢你啊，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黄医师，谢谢，谢谢。
1: 安怎讲？
2: 我阿你讲，阮有一个侄孙吼，为讨细衫吼，啊，拢鼻拢扎，啊，流鼻水吵家庭吼。
1: 嗯。
2: 是阿妈就讲，较紧嘞，较再来病房看，无迄个囡仔一定会死的安尼。啊，拄啊好到即马读高中的啊。已经看有偌久啊，到读高中诶，我拢想讲，有当啊，伊着住伫桃园，啊，转来咱东石吼，讲，哦，若卖转来安尼，无看会较袂遐艰苦。你若看到伊咧清片吼，一支片敢若像要甲垂起来安尼，迄目屎练练过，流目油，啊，安尼练练过，啊，目睭红记记，啊，鼻仔安尼流鼻水。阿平啊，
1: 迄个鼻腔过敏啊，
2: 啊，
1: 迄鼻腔过敏哦，较严重就影响啊。
2: 吼，足可怜了个，因
1: 阿伯安怎？
2: 人那个报，就是刷了红看，人报就刷了红看，药啊，就安尼吃，安尼拢红看无效。有一个在甲你见证，讲爱平通足好个，吼。我就讲，哼，人别人都食好，咱个食来食去拢无法度，来甲要转来食，爱平通甲要转来食看卖呀。
1: 嘿。
2: 吃头一罐，感觉较无三差。第二罐，就好喝一半。即马第三罐哦，伊昨昏打电话甲我讲，阿妈，我药啊得要了，你得搁甲我寄药啊。啊，你好呀，甲我讲小可啊，要小可啊。
1: 啊，未好呢。
2: 要搁小可啊。
1: 好，你再做见证啊。
2: 哈。
1: 好，你再做见证啊。
2: 好，安尼就差，就欢喜个啊，你唔知影。哎呦，我看到吼。我起心吊胆呢，我若看伊咧穿，安尼目睭红记记，安尼敢若像咧，吼、哦，我看到起心吊胆，啊，要小可啊尔，欢喜主任讲实在要小可啊，啊，我讲即罐食食咧吼，来
1: 去。啊，拢总食几罐啊？
2: 拢总含即罐，也未算讲今仔日啊，吼，我今仔叫小姐甲我寄一罐出，安尼拢总我食三罐尔咧。
1: 好安尼哦，啊好啊好，一半以上无？
2: 一半较低啊。要小
1: 可啊！哦，一半较低吼。
2: 啊，小可啊，尔尔。
1: 继续食，食好哩。咱住倒位？
2: 我住是东石啦吼。
1: 东石。
2: 我的祖囝是嫁桃园啦。
1: 啊，你的祖孙是桃园人，桃园人。
2: 啊，我迄个祖孙就是桃园的，安尼啦。
1: 哦哦，啊你，伊个是我只爱平乡哩，我只厝文。
2: 伫恁遐厝文嘞。
1: 哦，啊，介绍食啦吼。恭喜啦，恭喜。
2: 小姐
1: 咧。你破树，你破树呢？
2: 我住东石，乡温江川。
1: 温江川。
2: 啊，我拢叫小姐甲我寄来，啊，我再搁甲寄去你汤。
1: 哦，安尼，啊，你什么大名？
2: 我阿王和美呢。
1: 阿王和美啊。
2: 嘿，我王和美。
1: 好，感谢你啊。
2: 袂，谢谢。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我就是讲，要甲本来要甲你看报纸、看头版。
1: 免啦，免啦，你计冰凉袂使食。
2: 嘿，我有甲讲，拢唔敢。
1: 冰凉拢袂使食哈。好，安尼好哈，谢谢啊，好，感谢，感谢，
2: 感谢，感谢，
1: 谢谢，谢谢，
2: 感恩。

高二老师因为真佩服李冠玉的才华，就邀请李冠玉来到伊房中做客。李冠玉进到房间来时阵，看到岩上一切所藏的书籍极为丰富，喜不自胜，就提起册真欢喜翻来看去。先生本来是想讲要甲李冠玉倾心一谈，无疑个李冠玉只干阿看册，先生就真风趣，出了一个上联：何必读尽天下书，宁以致用便为。

意识下，李光玉也无抬头，一边看册，一边就脱口对了下联讲：“穷人周知天下事，不识时务总是怣人。”这个意思含有自责的意思，但意犹未足啊！又果出了一个上联讲：“话虽到口边，三思更好。”先生宽容地笑笑答下联讲：“书从放得下，在心无妨。”表示家己已经谅解，未过针锋相对。接下来就是出句夸张李光玉的文章，伊就讲：“大本领人当初不见有机遇处。”啊，就是自责讲家己的眼珠无光，无将高人看得眼内。但是李光玉却是连连摇手：“不敢，不敢，不敢。”有言道：“真学问者，将心无所谓满足时。”来配合这句“大本领人当初不见得有机遇处”，真是一对的好联。所以呢，通过两个人的对答，两个人哪讲哪斗机，相见恨暗，将此两人结为忘年之交。下面阁刷落去的，就是书画老师颜翔要邀请李光玉到自己的家中去做客，有一段真精彩的对答啦。感谢你。

咱敢有后台的朋友？什么是后台的朋友呢？咱时常有听过朋友满天下，知心无几个这句话。假使咱若敢将咱心内话讲予一个人听，而且伊未将咱的代志念出来当作第一本话话题，这就是咱后台的朋友。当咱咧难过的时阵，伊会甲咱安慰、鼓励咱；咱失败的时阵，伊未甲咱笑，未甲咱轻视；咱咧成功的时阵，伊也未甲咱嫉妒，反而会祝福咱。这种的人就是后台的朋友。莎士比亚讲：人生亲像舞台，而且人有前台甲后台。伫前台，人拢是粉墨打扮登场，费尽心思化妆，想尽办法去穿迄个较体面的衫裤，然后准备好的台词，摆了好的架势，调整了好的呼吸，一步一步打出来，并且使尽浑身的解数，该唱的唔敢五音不全，该讲的讲甲得体适当，该演的演得淋漓尽致，目的甲菜满堂。有人就安尼讲，像这样演起来是真忝呢。所以讲，当咱回到后台，家里朋友或者古庙的面前，无穿戏服，无装假表情，敢讲出真心话，互因知影咱的脆弱，真紧张。就使讲咱讲会出来，因不但未甲咱笑，反而会真心来疼咱、鼓励咱，知影咱已经尽力了。咱敢有这样的朋友呢？这真重要啊！因为后台的朋友是互咱心灵可以依靠的港湾，咱无必要在伊面头前表演最好的一面，可以互自己完全解放，无必要自家的规身躯硬变变，那是真酸阁真忝。请各位想一下，咱敢有这样的后台的朋友？如果若有的话，恭喜恭喜！当时希望咱会当该珍惜，万一那无的话，那么咱得认真去找啊！而且要如何认真去找呢？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村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可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串烧好的三明海水。

这是超幼的叮当的卡波。咱中国人真迷信高丽松，认为伊是百药之长。日本人迷信温泉，认为温泉用在肉边，所以伊叫做汤治。在西元1905年的时阵，日本甲苏俄的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将在前线受伤的兵啊运来到台湾了后，日本的总统府为着要安置这受伤的兵啊，就在今麦新北岛温泉区建着伤兵收容所，让因尽量洗温泉来治疗。因厝在北岛就开发着袂少的温泉区。到了第二年，有一个日本的生理人，伊在北岛起的天高庵，不过今麦这个建筑已经毁掉啊。无偌久，日本政府又搁起北投公共浴场。伊个建筑一般是用红砖啊，一般是用柴，看起来真特别、真时髦，有一点啊参照这英国砖卡的别种。讲好了后，这座美丽建筑换过几落个机关团体，到了1998年，重新整理，就是今卖北岛温泉博物馆。以前的人啊，那是要去北岛的公共浴场来泡温泉，因早起就要为台北。坐淡水线火车出发，到新北岛站来落车，经过北岛公园，再过行差不多200公尺，就来到北岛的公共浴场。来这泡温泉，因为价钱较俗，所以在台湾的日本人真爱来这，敢若开15钱，差不多以前的1.5元来买门票，就可以换一个顶篮，方便你来放衫，然后去楼顶。有榻榻米的大房间，准备落楼去这查甫查某分开的两个浴池来洗温泉。在这泡温泉浴巾啊内底，冒一个卖店，爱卖饮料、卖饼干。迄阵真流行的鲜用牛奶糖，也够有汽水、茅屋汽水，也够有大罐汽水、小罐汽水，互你选择。大罐的汽水装在普通的玻璃缸啊，小罐的汽水当时的礼物是叫做拉姆内。在玻璃罐内底有一粒玻璃珠啊，用大拇指甲玻璃珠啊给切落去，汽水就浮起来，就用个你妈。小罐的汽水掺的是糖精，大罐的汽水用的是糖，所以这小罐的汽水它的味道吼，比大罐的汽水的味道也搁较淡一点，点到受到欢迎。另外嘛，也搁有迄麒麟牌，也搁有朝日甲札幌的秘鲁。那是要食饭，冇快餐来使供应，一份是两角，底价最一路免钱。在北岛的公共浴场，一天的时间，除了用来泡温泉，也过用来在榻榻米的大房间，升科技棒、下象棋，啊是要做不到，非常的自由自在。卖用来去附近的公园啊散步，天色暗嘛，才结束快乐的一天，坐火车回去台北。

0: 真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

来介绍我们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我们体内好睡减少，歹睡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不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睡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盖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提起朋友，那是我讲益生菌，也够诺丽酵素，因为咱这是高瓦型的，真加烧。那是要配滚水，上好是用温的，唔好超过40度，撇边破坏因的瓦型。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睡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酵素，这样时间是得每天困醒康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最近因为沙拉油内底所含的苯偏皮有超过标准这个事件，引起大家就开始想啊，过去唔知究竟是食偌济卖油，因为这苯偏皮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的物质，大家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很重要的营养素来源之一，所以选择好油在饮食里面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实在再好蔬菜更加新鲜，那是油是不好的，也是无法度全面顾好咱的健康。这次出问题的大豆油它就有一个弱点，就是它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那就是 Omega-6 含量上过高，太氧化变质，甚至会分解出致癌的物质。如果想要吃到安心健康，所以咱一定要来选择比大豆油更加稳定的油质，参像臭橄榄油、苦地油、还有洛梨油，这都含有高油酸，就是 Omega-9，这都是比传统大豆油更加耐高温，而且吃到也更加健康。另外有朋友会用猪油、牛油这些动物油，它们都含有很高的饱和脂肪酸，这款的饱和脂肪较不怕烧，大火下去煎去煎也不会变质，如果在摄氏200度的高温之下也比普通大豆油更加不容易来氧化，所以较未产生产生苯偏皮这种致癌的物质。台湾料理大多数都较爱用煎、炒、煎，来用这动物性的油质，稳定度比普通的大豆油更加好。不过为了心血管的健康，适量来使用就好啊。但是大豆油它的成本较低，价钱较俗，生产量较多，又搁未。

欠费。所以做家的生理人就开来使用，咱家己当个厝的煮食，用个来煎好油。但是如果是食外口，就无法度来避免去食着歹油。面对着这种情形，不妨试看卖，一礼拜有几顿，家己当个厝的煮，这绝对是比买任何保健食品更加算会好的健康。

0: 江苏那的风雨情来做一个广告，咱平常时那都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是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蔡林东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这里来天气皮肤的状况真不错，
1: 皮肤乌暗沉打扫，要如何来保持我们的皮肤更骨不然这样打打，
0: 这林东的珍珠面霜应该来做参考。
1: 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拿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也应该改善暗沉，因为我们珍珠霜的成分在珍珠粉占的比例很高，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钙、维生素。

系，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陈淑萍的歌《小桥流水》。
1: 今天来跟朋友讲软磷脂，在现在保健食品市场，大豆软磷脂也占有重要地位。软磷脂是咱人体细胞膜主要成分，在咱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细胞都有它的存在，尤其是脑神经，也还有血液系统、心脏和肝脏，这很重要的器官都有很丰富的软磷脂。咱人体软磷脂是由肝脏来制作的，在咱吃的食物参照软磷、黄豆、小麦胚芽，也还有土豆和向日葵都有丰富的软磷脂。另外软磷脂是由不饱和肌红酸，也还有打手甘油和磷这四种所构成的，有帮助咱人体健康。另外软磷脂以所含的打手有帮助神经传导，打手也是构成软磷脂主要的成分，有促进胎儿脑细胞的成长，又可以预防失智症，并且也有促进细胞正常活化咱体内新陈代谢，避免细胞提早来老化。另外软磷脂有一种乳化的特性，会用从脑袋血管表面顶的油脂给带走，预防油脂堆积在血管表甲肝脏内底，改善动脉硬化，来降低血压上过量上过高，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甲避免脂肪肝肝硬化诶发生比例。所以讲这软磷脂也会用来预防的竞争有失智症，也有胆固醇上过高，以及脂肪肝甲动脉硬化。软磷脂有这么多好处，平常时咱两个加食软磷加黄豆制品，但是软磷若是食伤多，又搁惊胆固醇升高，所以就要注意，唔好食过量。市面上即卖大豆软磷脂的保健食品，会用来做一个考虑，提供朋友做参考。

0: 李茂山的风雨恋。
1: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赠，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来电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

一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国语老歌，请你放开我。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有清楚。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制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咱老新的同学哈、啊，欢迎哈、啊，欢迎你的收听哈、啊，秀清感谢大家。这几天吼，一波时啊，拢有落迄阵大雨，落一个西北雨，落阵雨哈，迄雨真大，咱那一出去吼，敢若惊一只啊尔啦。迄一卡心拢淡，裤卡啦，裤卡啦，拢淡去啊！哇，那那穿一下短裤都较美啦，哦，结果是鞋也淡去呢，哦，卡鞋也去过淡，你提条筋啊，切切的都好啊。不过那穿短裤都淡去，上好穿一下短裤。不过我上班穿个短裤，敢会看靠不礼貌，无礼貌啦，吼、哦！哦，要唔过吼，人即马日本咯、哦。哦，因即马热天嘛，足热热甲安尼呢，啊个最水啊吼，当讲较省电。哦，因咧东京政府吼、哦、有放宽讲吼，遐公务人员恁穿这个服装的规定啦，恁来使穿短裤啦，使穿短裤穿 T 恤啦，穿运动衣来上班啦吼。无、哦、你看以前因咧日本啦、啊，因咧传统的吼、哦，迄个工作场所啊，公司啊，那嘛呢？哦，穿西装干内裤带，哇！这个天热加嘞，佮穿西装干内裤带吼。哦，即马无遐尼啊严格要求啊啦。最主要是讲吼，因咧日本即阵嘛有影太热，所以吼、哦，要会使讲吼，恁啊穿一个短裤，会使穿短裤来上班啦吼。要唔讲吼，公司内面电脑吼，女性的这个职员吼，伊感觉讲吼，哎呦，那个穿个短裤，那个。卡摩哈等，卡摩的人反倒人卡摩等，啊，查甫就卡摩等啊！你穿短裤了，哇，看显显，感觉讲吼，造成一个吼，咱讲吼，视觉一个骚扰啦，吼、哦，卡摩，哦，啊，当然吼，穿短裤的，啊，你哪讲穿点啊短裤吼？当然啦，你叫用卡摩剃掉，哦，那天生自然就是安尼呀。哦，讲那真啊穿这短裤，咱来这上班吼，当然咱你干嘛讲吼，干那？较不得体啦，无适合啦，无适合穿个短裤来海去。后来咱就那点进行需要修剪服务所在哈，点了在哪卡哈？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咱那点出来面对穿短裤嘛，真凉爽啊，对不对？啊，老公出去佚佗啥，穿条短裤是短裤是较方便啦哈。哎呦，小姐伊那短裤哇，真水呢，安尼，迄个人个早起来卡哈，就是油油啊，皮肤个白，就爱看迄个早起啦哈，穿迄个短裤。热裤小姐。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咯来讲的一句台语哦，讲古老啦，什么古老？我听过麻老，知影你要吃啦，麻老。哦，咱这古老台语的讲古老吼，国语啦，哦，华语所讲叫做吼孤僻，不通人情啦。咱就讲个古老，吼、哦，伊个人哦，伫阮庄仔头吼，古老足出名嘞，有名嘞。安怎嘞？那讲啊，叫伊小安尼吼，斗帮站一个，小斗三工一个。免讲，免想，哈、哦，孤僻不通人情啊，古老了哈、哦。啊，这个老呢，老啊呢，变神啊，啊，讲变神啊，伊是一个老啊哦，哦，你唔通去有变去哦，唔通去有变去哦。哦，咱爹讲吼，这个哈，诶，孤僻，好、哦，讲伊讲孤僻哈，大家各有讲的这个孤僻啦。哦，哦，伊这人吼、哦、真孤僻呢，嗯。个性孤僻，孤老兼孤僻吼，啊，这种人敢交朋友？哦，孤僻的人当然一定交无朋友啦，都无啥物朋友啦。哦，甲朋友讲吼，这不是讲麻老啦，知影你要食啦，食麻老啦吼，而且台语讲吼，孤老啦，孤老啦。

咱莫做一个孤老的人啦。哦，咱来尽量啊交一挂朋友啊，哦，交好朋友啊，来来公园啊，安尼吼，来运动啦，开讲啦，时间较好过啦吼。咱莫来孤单家己一个人，孤单老人。哦，秀清在这陪伴大家，啊，也感谢你的收听啦吼。哎、哦，你有那讲你食物件吼，那看到会高血。高血安尼啦，咱咧食物件啦，老高血啦，唔管讲去食是活诶，还是死诶吼，看到感觉都假吼，感觉安尼胃口都减去啊，会较无卫生啦。啊，你会食落去吼？迄个韩国啊，因为伊咧甜点内面顶吼，专工甲你放高血呢，放高血是真诶啊，假诶正讲高血药，啊是个用乌碎物件吼，乌毛啊伊也点点诶做一个高血，唔是正经是高血，敢会食诶？吼、哦，因为伊已经吼几多年啊呢，几多年啊吼，迄有一位总婆啦，伊个是吼米其林的呢，米其林吼两粒星的餐厅呢，伊这是伊是澳洲级的这个吼总婆呢，啊伊吼当年拢在这个吼作为甜点当中啦，家己讲啊产一种吼非法的哦，并且够重金属的，超过标准的高血啦。靠下吼，哦，那些报道出来，我也恐怖。结果一查出来讲，伊咧吼，高下甜点吼，嘿，这个总婆啊，伊都按2021年到2025年，哎，几多年呢？一直因咧餐厅内面底，伫卖哦，卖这种非法的吼，用个昆虫啦，哦，那那些菜内面底，甲你坑些高下。那奶奶讲，有哪吼煮好了，咱物件拢嘛当家搞下咧数，拢嘛物件吼，尤其顶个物件，拢嘛贴罐罐，哎呀，拢嘛搁放一把水吼，卖好搞下数就。惊到你惊，伊个吼，内面得个你掺些搞下，掺些个搞下。哦，当然啦，吼去红花都丢了。巩固了解，因这间餐厅吼，因主打这个甜点吼，主打甜点的一款吼，因的传统用迄个米呀去结的。甜米甜的米去结的，哦，所做一种吼、哦、叫做马鱼雪酪啦，哦，而且总婆伊讲，为了讲吼，迄个气味特别无同，加着迄个新鲜，伊拢吼亲自去深山拿来，伊讲去吼、哦，什么雪月山啦，吼，啊个什么啦，这个智异山啦，这种去深山就对啦，哦，去猎呢，庄工呢，去猎迄个野生的狗遐呢，但是啦。根据吼检方调查了，你根本啊，那个就是咧想讲噱头啦。发现讲餐厅所用的膏药吼，迄膏药根本啊，就是按美国啦、泰国所进口的加工的啦，哦，经过砍碎的加工砍碎的物件啦，并且无经过合法的这个检验就对哦。哦，更加惊人就是讲吼，官方吼有去送检验结果，才进口的膏药也。重金属，重金属呢？重金属残留的量竟然高达到合法加一个昆虫的55倍呢！吼、哦，这有你有做一个统计，这款的吼，讲个高血毒高血这个吼血酪呢，在这里吼，因这几年当中，讲差不多4年，卖偌济呢？生意阁未歹呢，卖哦12000几份呢，累计吼消耗差不多吼40000吼900几只也高血啦。哦，你看那高遐，餐厅就安尼赚偌济呢？赚吼1亿外，这个吼含票啦，都差不多咱代票吼260几万，这种不法的得到这个利润啦。你也去吃无？我看他无卫生啊，个个摆爱高遐。你若讲用个啊恶魔啊黑芝麻啊，改摆一粒啊一粒，那摆 QQ 做一个要高遐一个形，还是啥物动物的形？这可能咱就吃落去。你高遐。看得恶心，看得没想要吃了。

流浪的命运哈。首先来做一个哈，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的产品，哦，咱足侪朋友哦，有买来伫做保养啦，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有感觉无？当然是有感觉啦。哦，足有信心，足有耐心。哦，你看今麦出门啊，哦，咱免麻烦人，行东往西，爱来去路，咱就行来到位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哦，啊，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足有力，哦，过来做文的时阵啊，拢有讲啦，讲小贝介绍，因为咱家己本身伫食，真正有迄个感觉啊，无你看你那苦啦、硬啦，是不是足食来嘞？尤其哦，楼梯啊，爬楼梯、落楼梯，哦，咱那住咧公寓啊。啊，无电梯啊，啊，就是爱落楼梯、爬楼梯啊，所以有咧吼，足食力咧啦，啊，有咧足无啥爱出门啦，吼啊，一个椅啊，若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甚至感觉呢吼，这个情形啊，感觉咧磕磕有无？吼，所以咱朋友那安尼，唔好搁拖，唔好搁扛，加扛是加艰苦的啦，吼，所以朋友量早，咱就管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做生意啊，你搁徛几工啊，有诶呢爱搁磨当。哦，规工都是安尼磨当，哦，磨来磨去啊，啊，个安尼行来行去，这种真正哦，平时啊做一个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你有特定特定伫个吼运动，运动量大，吼，还是讲有伫爬山，爬山是真好啊，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吼，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唔是话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爬山吼，那上加路加啦。哦，啊，要路家跟那里打洞啊，拢足食力的啦，拢足食力，因为咱有会啊啦，哦，尽量啦，哦，尽量吼，卖你背惯路家，吼，啊，过来尽量吼，咱唔好贵，唔好苦啦，哦，啊，关心咱的朋友，哦，葡萄糖胺，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哦，感谢朋友，哦，今嘛讲有哦，然后咱来试试啊，招一个哦，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出来行行，还是讲咱要带咱出国，迄外欢喜嘞，因为出国吼，上无嘛爱来几落工，三四工、四五工，那拢对人会丢啦，拢对人会丢。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好啦，听众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吼，咱这大兄大姐啊，咱有会啊啦，更加需要加强。加强爱欠骨本，那讲欠骨本，今麦足侪咱的朋友嘛，知影讲吼啊，加补充吼，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哦，啉牛奶啦、小鱼干啦，还是讲食一寡吼较深青色的菜啊，这是无唔对啦，吼、哦、啊，但是恁当食一堆爱有吸收啦，重点爱有吸收，吼、哦，曝一下日头，曝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都无爱曝日头，讲咱日头曝无够，好、哦，首先甲你讲，咱要欠骨本，骨老会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输钙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吼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都是一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嘛无贵啊，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好，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关键咱的时代，好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啊，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看是葡萄糖胺苦乐上面啊，还是讲咱的舒钙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哦啊，电话再交代欢呼，2305-6924，2305-6924高端酒。

酒哈，朋友做文哈，等的产品，修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阿龙哥有吩咐哈，这个脆夹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啦，哦，今嘛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做文呢，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那个玫瑰的看那底下看一盘呀。哦，安尼想要感觉都有，有当下咱那围攻就得济啦，是讲甲朋友吼，你去迄个凉亭啊，迄个安尼哦，树啊开啊，吐一半枝子啊，枝剑拿出感觉啦，这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还是讲去唱歌拉客啦吼，你看咱的喉糖哦哦不会很甜，阿妈袂讲足凉的，咱所讲足香的不会。哦，咱叫做天然植物萃取，为罗汉果、青姜啊、薄荷等等，啊，所以伫个感吼润喉啦。哦，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要做文电话再拿卡。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而且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啊，拢看得到这真本真料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芝麻是黑芝麻啊，核桃果子红做蔓越莓，啊，你若拆开吼。有闻到一个香味，除了乌麻本身的香气，内面底个吼，诶，分量扎个嘟嘟好，迄个红肉就肉桂、木瓜哦，好食吼，足煞嘴，无负担。哦，咱嘞芝麻核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啊，关起藤靠迄个酸麻葵啦，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这一包一万300块，内面底哦20几粒，哦，拢单独包装，啊，水来也高啦，水里高啦。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哈、哦。啊，这个吃法就在咱啦，要啉膏啉补这水这方面哈、哦。你若讲啊，男的啦拉轮啊少滚水哈，啊是讲有的直接开一当下用干的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电话交代吩咐23005692024。

朋友吼、哦，要听来即地吼安排啊吼、哦，孟汉信吼，首、哦、先来做一个广告吼、哦，啊，咱伫介绍产品，那无清楚无了解啦，吼、哦，首先电话吼，切、哦、卡来询问吼，23056924，啊，咱讲即个草根啊油啦。那讲草根啊油，咱厝内面都有伫煮食，有伫当鼎当灶，一定拢嘛爱用着油。即马你个问起来吼、哦，大家讲也是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哦，用一个好的油，草根啊油，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做者咱的大爷大姐哦，大家拢冇一个健康概念。哦、最主要方法、哦、用较好的啦，免欠啦，无欠到遐啦，吼、哦，多谢感谢，吼、哦、啊，咱介绍这款老树橄榄油，和咱足侪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因为有信用啊，因为咱这有纯啊，100%纯呢，这种老长种诶，伫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哦，秋干是较高干，较袂讲参像去机器规片伫扫，伫安尼吼啊，会落去涂骹。

那个头壳加加减减难免的去伤着吼，啊，所以呢，品质拢影响，啊，咱拢用手工吼，是较高工啦吼，啊，咱都就无法炸，所以朋友你老煮食用咱这罐醋跟那油，哦，唔管讲要煎煮炒煮，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壳较无油烟，咱咧煮食啦嘛，较袂得吸油烟，也嘛较好整理滴浅吼，嘛较袂黏贴贴黏软软，吼，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唔那讲煎煮炒煮过当凉拌。哦，咱有当三不五时啊，撒面啊，是讲撒一粒青菜。哦，有这款醋跟那油，咱就当直接倒落去呀。尤其这么真侪人拢会撒一粒青菜，哦，烫个青菜，尤其撒一粒番薯叶啊。哦，你一定爱用一粒油，撒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营养吸收哈、哦。啊，咱这款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8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哦。哦，罐头拢用玻璃罐啊，啊，这玻璃罐啊，拢是较深色的，伊较深色吼，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罐醋干啊有一罐吼，580块，亚龟箱较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亚龟箱较俗，哦，等于就是5罐，佮加上一罐。好，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2罐，用个礼盒装好，拢先事先吼装好势，方便讲咱有当时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8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也冇葵花油哦。葵花油就用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啊，一箱内面底是8罐。就像八罐1980块，哦，看要醋跟那油啦，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飞啦，心爱的人哈，两首客店的歌曲哈，感谢朋友收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咱家冇这个益生菌啊，哦，咱出来面对你看拢有坑呢，哦，大家食饭饱拢吼，会用讲掏一包来食，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这款益生菌啊，哦啊，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三十包。好，一盒三十包，880块，那摕三盒2500块，哦啊，益生菌阿毛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感谢大家，阿弟祝文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脆。

0: 9964。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讲到这个困眠吼，足欠钱人个安尼吼，咱那一倒落去，足好困诶，都干吼，过安尼吼，你喙暖嘴安尼在流，哦，流个喙暖出来，敢那困了足甜诶吼，就很香吼，哦，足欠钱诶啦，啊，为人都是安尼哦，变过来过变过去吼，足歹落林，咱讲失眠啦，为人讲吼，啊，医生啊，我是不是安尼吼，神经衰弱啦？失眠不一定讲就是神经衰弱啦，未使讲吼失眠就是神经衰弱。啊，那神经衰弱啦有啦，嘛是有可能是失眠啦。哦，所以你是不是感觉讲吼啊，我的失眠吼，我就是安尼哦，神经衰弱，未使安尼讲啦。那个比如讲吼，这个失眠啦，失眠甲着神经衰弱啦。哦，这两个吼，未使讲吼失眠就是神经衰弱，因为咱讲失眠失眠啦，失眠啦。失眠只是一种一个症状，一种症状就是讲吼，失眠的人一长时间，长时间对着伊的迄个困的品质啊，甲着困的迄个量吼，拢无满意啦，拢无满意。包括讲吼，倒落去啦，足歹安尼吼睡困去，吼真歹入眠啦。啊，困呢，佫困袂入眠，困袂深。啊，困了呢，好不容易困去啊，哦啊，那个真容易精神。还是讲吼，伫个困个当中足够搞眠梦啦，啊，过来啦，七早八早就精神啊啦，啊，若讲吼精神了后呢，尤其若讲伫半暝啊，吼起来放一波啊，就精神了了，就无容易搁再困啦，哦，啊，若讲精神了，佮干妈讲安尼吼，那佮那个无爽快，困无饱，还是讲日时啊，过夜一直爱困迄种的这个情形啦，哦，这就是吼，咱讲的哦，迄个吼。失眠啦，失眠啦！啊，神经衰弱呢，神经衰弱，神经衰弱，哦，我迄个症型就足侪啊，包括症状就足侪。譬如讲，有精神哦，容易兴奋啦，是咧痛啥货啊？痛到一条筋了，哦，啊，过来啦，这个头壳啦，安尼乱七八糟，想西想黑，啊，佫会对着个声音，佮着光吼，这种较刺激吼，感觉就比较较过敏啦。哦，也是讲较惊吵啦，惊闹啦，容易疲劳啦，无精神啦，烦恼啦，容易发性地啦，紧张等等。哦，咱讲这神经衰弱啊，所以失眠干呐吼，其中一个这个症状啦。哦，虽然讲神经衰弱的人，哦，会有这个失眠，但是失眠的人当中啊，真正讲属于神经衰弱吼，并无多。并无济哈，你卖卡袂着家己啊，困眠无好讲啊，我神经衰弱，袂使安尼讲哈。实际上啦，一部分失眠的人，失眠的人啦，拢是单纯的一个失眠啦。哦啊，所以有足济人讲吼啊，迄个啦紧张啦，烦恼这烦恼那，所造成足复杂这个情绪。哦啊，就讲吼啊，我就是吼神经衰弱。哦，爱分得清楚啦。哦，你若讲无详细去找一个原因。哦，就安尼就真可能会耽误你这个治疗。当然啦，一旦找到吼失眠的这个真正原因，哦，咱讲对症落药啊，啊，佮配合着心理的一个疗法啦，安尼当完全按这个失眠当中解脱出来啦。咱咪当参照别人安尼吼，阮倒落去，阮咪讲，阮倒落去，阮咪流嘴暖水，阮倒落去咪困到很香啦吼。后边一个了解，失眠唔是讲吼神经。

衰弱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继续好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哈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这首《夜夜为你来失眠》啦。

这是洪永的歌哈，啊，杜家哈，秀清哈，未来个拜一首新闻亭的歌哈，那我拜歌之前，我拢爱个写歌名啦，哦，我都是爱歌单哈，爱写出来，啊，什么人唱的，什么歌名，都是跟唱片公司作词作曲拢爱写哈，啊，所以伫拍的时阵哈，拍新闻亭，其实我是要拜哈，伊迄首哈，五月十一迄下播啦，我讲是拍讲五月十五迄下播，人是十一啦，你十五。人个十一有特别的日子，你知无？我想十五个十一先咯，有十一是啥物特别的日子？有一首歌是捌听过啦，哈。结果我主要是讲我讲拍唔到啦，十一啦，你讲写拍写十五，不过现在可能唔是十五呢，唔是五月十五，是五月十一啦，哈。而且五月十一这一天哈，讲这个节日啦，是咱台湾乡民所专属的专属日子，你知无？啥物人啦？啊，沈文成啊，你说唔知？讲国际这个新闻亭日啦吼，这个是吼咱在讲这个歌手哦，歌星啊，新闻亭，伊在这个1998年最经典的这首台语歌曲啦，五月十一下播啦，所以吼全球各地吼，伫这一天吼，哦，讲是吼特定的啦，特定的国家的这个纪念日啦，讲参像了印度迄个技术日等等就对啦吼。后来我们来听吼，伊这首呢吼，所特定的国家的纪念日五月十一迄下播吼。啊，要听歌进前啊，小做一下广告啦。哦，咱有滴介绍产品吼，咱讲这款葡萄糖安都好啊啦。你看，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啊，吼，有滴在做保养啦，有差无？过来做门的时阵，那么足恶劣的。有啦，有差啦，有感觉啦，安尼就对啊。啊，所以讲吼，就有信心的，就有信心。啊，你有爱的耐心，吼、哦，出门即马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是不是呢？是不是足好的呀、啊？吼、哦，啊，所以你若讲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咧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下赶紧。哦，咱这款呢有针对哦，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内面对成分剂量，哦，你看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内面对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还有一个硫酸。

软骨素，还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哦，还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么多就这么多成分剂量都有针对，那个量要有够、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做生理的朋友啊徛几工，啊，咱个爱有那爱磨当，哦，磨肺安尼，磨去磨路，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啊，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啊，是讲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哦，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九年纪的朋友，首先关心的咱来量查哈，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敢那讲咱咧出门变麻烦人，人招一咱惊，化惊，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背管路个，安尼敢是足好诶。好、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这个书盖，好、哦，买个加瑞加，好、哦，这胶囊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咱有会啊啦，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书盖一罐980块，能够未分。好，有关美国原装进口，好，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咧吹假面啊，拢有个欢呼哈。哦，像我咧，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一个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阿毛这里单一罐水来一个水梨膏，感谢大家。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假穿，你伫穿啥货？人咧唱歌来去山顶，你伫穿啥？阿伯啊，爬山啦，边啊穿。好啦，咱好讲啊听吼啊，秀清啊，做一下广告吼。咱伫介绍的这个草甘奶油，哦，咱这款草甘奶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呢。哦，有顺，最主要有顺，100%顺的。啊，这拢是老长经的。好，伫草甘奶吼上新鲜的时阵啦，伊草甘奶上青的时阵，迄种境界慢落来。用手工，吼，手工是较厚工，较袂讲有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即拢用个石磨啊炸，吼，所以朋友你若食过草甘奶油，有做一个比较，你来看咱个，咱介绍即款老树橄榄油，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咱每一朋友啦，有迄个健康概念，会晓讲要用好油，知影讲草甘奶油好，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即个油当中。他们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煎煮炒煎拢可以，阿、啊、要凉拌嘛可以啊。尤其咱若讲有当下沙米啦，好、哦、米沙一个，还是讲沙一个青菜，好、哦、爱有淡薄啊油。尤其生青菜哦，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我知影足侪咱的朋友啊，拢爱沙青菜，尤其番薯条啊。哦，番薯油啊，撒一下，哦，哎，番薯油足好呀，啊，但是吼、哦，你撒好了，一定要有一个油，一定要有一个油，增加营养吸收哈。啊，啊，当然吼，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可以，咱有这罐粗橄榄油，啊，咱这罐呢，佮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唔、哦、是讲大桶进入来，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佮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呢，迄罐头就伫个这里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罐头之外就是罐中罐罐，并且用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佫是深色的，哦，深色的，伊也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另外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罐草甘奶油，吼、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拿规箱较俗，好、哦，等于5罐，佫加上一罐。一箱6罐2900块，好、哦，平常内面底拢两罐用礼盒装装好势，好、哦、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啊，赶起来送人，好看啊，佫实用，好、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好、哦，啊佫一罐即个花油、葵花油，好、哦，这一罐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即个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吼、哦，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吼、哦，拢同款，加规箱拢较俗，啊，拢同款，你也装2罐装好势，吼、哦，听众朋友呐，有要注文，看你要草甘奶油，吼、哦，要葵花油，吼、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吼、哦，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卡来啦，23056924，这是秀清的服务电话哦，吼、哦，23056924。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哎、欸，脆夹面加提几包啊？啊，如果咱好谈，我拢起码20包、20-30包伫个做本嘞，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为朋友买这么济，就是甲朋友分享，哦，送大家安尼食食这个好谈。这一包，哦，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套一包啊，好啦，咧，甘的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

好，莫看唔对起啦。23056924，跟他这个电话。好，首先感谢，好，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哈。过来听这首《桥顶桥卡》哈，啊，拢是啥？桥就桥嘛，顶啊下啊拢桥啦。咱来听这首歌曲，哦，这是旧桥的歌。

顶桥卡吼，拢是桥哈。啊，那首先吼，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咱都要讲啊，粗橄榄油啦，有葵花油哈，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啊，咱毛诺丽酵素胶囊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吼，你看哎，这罐啊，今毛第一保养嘞，你看橄榄出门吼，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这款葡萄糖胺呐吼，苦鲁三敏啊，舒钙啊，咱有会啊，啊，欠着骨本呐吼，咱大刚有滴吼补充吼，咱这个舒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哦，这个舒钙，也个有吼，这个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秀清好蝶公骨介绍好，咱这个益生菌好，这是混的一盒里面底有30包，好一盒880块，好帮助消化，好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好吃饭把掏一包来吃哈啊，有够这款稀油，好咱的速力通稀油，啊够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也加这款敏松啦。金珠敏松，也加脆甲米哈，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酵素软喉糖那个水梨膏，好，比如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好，23056924，要注文产品，好，咱这个电话啦，23056924，再相逢。

哦，再相逢，哦，再相逢，我看到你呢，我甲进前啊，差少侪呢，哦，足好诶，安怎好？气色啦，哈，体力啦，脚力啦，水啦，哦，拢样咧，拢无同款啦，哦，再次相逢，那变一个啊人咧，哈，这就是人平时啊，弄点保养，哈，咧运动啦，哈，足重要诶啦，啊，虽然吼有会啊，哈，身体健康上重要，健康就是爱运动。健康就是运动，吼、哦、啊！所以朋友，哦、你有伫叮当无？像拄只我咧讲哦，会足喘，我咧报告轻快哈，脑麻咧拉小叮当一个，规身躯叮当一个哈，还是讲咧拉拉筋啦、啊，吼、哦、安尼，脚床安尼摇一个吼，啊腰部啦，哈脚夹起来，个叮当啦，吼、哦、所以会喘，吼、哦、啊啊来咧吼，啊，达刚那有伫叮当咧，啊就渐渐有进步，啊会改善。啊，来当维持吼身体健康吼，都是安尼啦，都是安尼尔啦吼。感谢朋友啊，借我那碟听，啊，电话那卡啵，需要服务所在，好，收钱的服务电话 2305

非常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首先感谢吼。你感觉咧，甲朋友斗阵吼，时间就过拢足紧的，才刚刚拄啊才开始呢。讲咧吼，咧落雨啦、雨啦、长裤落搭啊，穿个短裤。讲话讲你看，两点钟吼够夜啦。好，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哈。啊，那有要做本产品哈，电话都继续，电话继续哈。2305-6924，或者是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哈。啊，咱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卡来。啊，咱等下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啦，好，过一个节目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好，再欢迎朋友再个一晚继续好来收听哈。感谢大家。啊，那不咱等一下哈，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6.6千赫。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面珠吃赤，电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兰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咱老新的同学哈，欢迎哈，欢迎你的收听哈，秀清感谢大家。这几天哈，下晡时啊，拢有落迄阵大雨哦，落。一个西北雨落阵雨吼，迄雨真大，咱若一出去吼，敢若行一节啊尔啦，迄一骹身拢澹吼，裤骹啦吼，拢澹去啦。哇，啊那咱穿一下底裤都较袂啦，吼，结果是鞋啊澹去尔，吼，骹鞋啊迄过澹，咱摕了巾仔擦擦咧就好啊。不过那穿长裤都澹去，上好穿一下底裤。不过我上班穿个底裤，敢会看靠？不礼貌，无礼貌啦，吼！哦，也唔过吼，人即马日本咯，哦，因即马热天嘛，足热，热个安尼呢，啊个最水啊吼，当讲较省电，哦，因咧东京政府吼有放宽讲吼，遐公务人员，恁穿这个服装的规定啦，恁会使穿短裤啦，使穿短裤、穿 T 恤啦，穿运动衣来上班啦，吼！无你看以上因咧日本啦，因咧传统的吼，迄个工作场所啊、公司啊，那嘛呢？哦，穿西装跟内裤带，哇！这个天热咖，你搁穿西装跟内裤带吼。哦，即马无遐尼啊严格要求啊啦。最主要是讲吼，因咧日本即阵嘛有影太热，所以吼、哦，要会使讲吼，恁啊穿一个短裤，会使穿短裤来上班啦吼、哦。要唔讲吼，公司内面电脑吼，女性的这个职员吼，伊感觉讲吼，哎呦，那个穿个短裤，那。卡毛哈长，卡毛的人烦恼人卡毛长，啊，查甫就卡毛长啊！你啊穿短裤了，哇，看显显，感觉讲吼，造成一个吼，咱人咱讲吼，视觉一个骚扰啦，吼、哦，卡毛，哦，啊，当然吼，穿短裤的，你哪讲穿一个短裤吼？当然啦，你叫用卡毛剃掉，哦，那天生自然就是安尼呀。哦，讲那真啊穿一个短裤，咱来这上班吼，当然咱你感觉讲吼，敢那。较不得体啦，无适合啦，无适合穿那短裤来海去。好啦，咱就那得进行需要修清服务所在哈，点了只哪卡哈，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咱那得厝内面得穿短裤嘛，真凉爽啊，对不对？啊，若讲出去佚佗啥，穿只短裤是短裤是较方便啦哈。哎呦，那小姐伊那短裤哇，真水呢，安尼。迄个人个早囡仔卡吼，就是幼幼啊，皮肤个白，就爱看迄个早囡仔吼，穿迄个短裤，热裤小姐。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我讲古老啦，什么古老？我听过麻老，知影你咧食啦，麻老。哦，咱这古老台语咧讲古老吼，国语啦，哦，华语所讲叫做吼孤僻，不通人情啦。咱就讲个古老啦。哦，伊个人哦，伫阮庄仔头吼，古老足出名咧，有名咧。安怎呢？那讲我叫伊小安尼吼，斗帮赞一个，小斗三工一个。免讲，免想，孤僻不通人情嘛，古老啦吼。啊，这个老呢，老啊呢，变形啦，啊，讲变形啦吼，伊是一个老啊哦，哦，你唔通去有变去哦，唔通去有变去哦。哦，咱爹讲吼，这个吼，诶，孤僻，吼，故意讲孤僻吼，台语佫有讲一个孤僻啦。哦，哦，伊这个人吼，真孤僻呢。嗯，个性孤僻，孤老兼孤僻吼，啊，这种人敢交朋友？哦，孤僻的人当然一定交无朋友啦，都无啥物朋友啦。哦，甲朋友讲吼，这不是讲麻老啦，知影你要食啦，食麻老啦吼，而且台语讲吼，孤老啦，孤老啦。

孤单老人啦，咱莫做一个孤老的人啦。哦，咱来尽量啊交一挂朋友啊，哦，交好朋友啊，来公园啊，安尼吼，运动啦，开讲啦，时间较好过啦吼。咱莫来孤单家己一个人，孤单老人。哦，秀清在这陪伴大家，也感谢你的收听啦吼。你有那讲你食物件吼，那看到会高血。高血安尼啦，咱咧食物件啦，老高血啦，唔管讲去食是活诶，还是死诶吼，看到感觉都低吼，感觉安尼胃口都减去啊，会较无卫生啦。啊，你会食落去吼？迄个韩国啊，因咧在甜点内面顶吼，专工甲你放高血呢，放高血是真诶啊，加正干高血药，啊是个用乌碎物件吼，乌毛啊伊也点点诶做一个高血，唔是正经是高血，敢会食诶？吼、哦，因为伊已经吼几多年啊呢，几多年啊吼，迄有一位总婆啦，伊个是吼米其林的呢，米其林吼两粒星的餐厅呢，伊这是伊是澳洲级的这个吼总婆呢，啊伊吼当年拢伫这个吼做一甜点当中啦，家己讲啊产一种吼非法的哦，并且佫有重金属的，超过标准的高血啦。靠下吼，哦，那些报道出来，我也恐怖。结果一查出来，讲伊咧吼，靠下甜点吼，迄个总婆啊，伊都按2021年到2025年，几多年啊呢？一直因咧餐厅内面底，伫卖哦，卖这种非法的吼，用个昆虫啦，哦，那个菜内面底，甲你放些靠下。那人家讲有那咯，煮好了，咱物件拢嘛当家搞下咧数，拢嘛物件吼，尤其甜的物件，拢嘛贴罐罐，伊啊拢嘛放一半水吼，卖好搞下数就。那惊到你惊伊个吼，内面得个你掺些搞下，掺些的搞下。哦，当然啦，去红花都丢了，巩固了解因这件。

餐厅哈，因主打这个甜点哈，主打甜点的一款哈，因的传统用那个米呀去结的，哈，甜米甜的米去结的，哦，所做一种哈叫做马鱼雪酪啦，哦，而且中婆伊讲，为了讲吼，迄个气味特别无同，甲着迄个新鲜，伊拢吼亲自去深山拿来，伊讲起吼，什么雪月山啦，吼，啊个什么啦，这个智异山啦，这种去深山就对啦，哦，去猎呢，专工呢，去猎迄个野生的狗遐呢，但是啦，根据吼警方调查了，你根本啊，那个就是咧，像讲噱头啦，发现讲餐厅，餐厅所用的狗遐吼。那狗也根本啦，就是按美国啦、泰国所进口的加工的啦，哦，经过砍碎的加工砍碎物件啦，并且无经过合法的这个检验就对哦。哦，更加惊人就是讲吼，官方吼有去送检验，检验结果，这进口的狗遐的重金属、重金属呢，重金属残留的量竟然高达到合法加迄个昆虫的55倍呢。哦，那有你有做一个统计，这款的吼，讲哦，狗血、毒狗血这个吼血漏呢，在这里吼，因这几年当中，讲差不多4年，卖偌济呢，生意阁未歹呢，卖哦12000几分呢，累计吼消耗差不多吼40000吼900几只也狗血啦，吼、哦、你看那狗血啊，餐厅就安尼赚偌济呢，赚吼1亿外这个吼含票啦。就差不多咱代表吼260几万，这种不法吼得到这个利润啦，你也去吃无？我看他无卫生啊，个个摆爱搞遐，你若讲吼用个啊恶魔啊黑芝麻改摆一粒把一粒那摆 QQQ 做一粒要搞遐一个形，还是什么动物的形？这可能咱就吃落去，你搞遐看到恶心，看到没想要吃啦。

流浪的命运哈。首先来做一个哈，咱的产品公开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的产品，哦，咱足侪朋友哦，有买来滴做保养啦，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有感觉无？当然是有感觉啦。哦，就有信心，就有耐心。哦，你看这么出门啊，哦，咱免麻烦人，行东往西，爱来去路，咱就行来到位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哦，啊，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足有力，哦，过来做文的时阵啊，拢有讲啦，讲小白介绍，因咱家己本身在吃，真正有迄个感觉啊，无你看你那苦啦、硬啦，是不是足吃啦嘞？尤其哦，楼梯啊，爬楼梯、落楼梯，哦，咱那住咧公寓啊。啊，无电梯啊，啊，就是爱落楼梯、爬楼梯啊，所以有咧吼，足食力咧啦，啊，有咧足无啥爱出门啦，吼啊，这个椅啊，若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甚至感觉呢吼，这个情形啊，感觉咧磕磕有无？吼，所以咱朋友那安尼，唔好搁拖，唔好搁扛，加扛是加艰苦的啦，吼，所以朋友量早，咱就管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做生意啊，你搁徛几工啊，有诶呢爱搁磨当。哦，规工都是安尼磨当，哦，磨来磨去啊，啊，个行来行去，这种真正哦，平时啊做一个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你有特定特定滴吼运动，运动量大，吼，也是讲有滴爬山，爬山是真好啊，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吼，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爬山吼，那上加路加啦。哦，啊，要落脚跟那里打洞啊，种足食啦的啦，拢足食啦，因为咱有会啊啦，哦，尽量啦，哦，尽量吼，慢的背惯落脚，吼，啊，过来尽量吼，咱唔好跪，唔好苦啦，哦，啊，关心咱的朋友，哦，葡萄糖胺，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哦，感谢朋友，哦，今麦讲有哦，咱那时势也少一个哦，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出来行行，还是讲咱要带咱出国，迄外欢喜嘞。因为出国吼，上无嘛，迄几落工，三四工、四五工，那拢对人会丢啦，拢对人会丢。吼，葡萄糖胺苦的三面，好了，听众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吼，咱这大兄大姐啊，咱有会啊啦，更加需要加强。加强爱欠骨本，那讲欠骨本，今麦足侪咱的朋友嘛，知影讲吼啊，加补充吼，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哦，啉牛奶啦、小鱼干啦，还是讲食一寡吼较深青色的菜啊，这是无唔对啦，吼、哦、啊，但是你唔通食一堆，爱有吸收啦，重点爱有吸收，吼、哦，晒一下日头，晒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都无爱晒日头，讲咱日头晒无够，好、哦，首先甲你讲，咱要欠骨本，骨老会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输钙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吼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都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嘛无贵啊，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哦，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关心咱的时代，哦，啊，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阿伯做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看是葡萄糖胺苦露上面啊，还是讲咱的舒钙啊，也个有其他的产品哦啊，电话在交代欢呼，2305-6924，2305-6924高端酒。

酒哈，朋友做文哈，等的产品，修正的广告介绍产品哈，阿龙哥吩咐哈，这个脆夹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啦，哦，今嘛拢咧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文呢，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那个玫瑰了，看那底下看一盘呀，哦，啊那想要感觉都有，有当下咱那围攻就得济啦，是讲甲朋友哈，那个迄个凉亭啊，迄个那样树啊开啊，吐一半枝子啊，枝剑拿出感觉啦，这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也是讲去唱歌拉客啦吼。你看咱的喉糖，哦，不会很甜，阿妈袂讲足凉，袂咱所讲足香诶，不会。哦，咱叫做天然植物萃取，为罗汉果、青姜啊、薄荷等等，啊，所以伫个感吼润喉啦。哦，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要做文店咧才拉客。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而且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啊，拢看得到这真本真料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芝麻是黑芝麻啊，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若拆开吼，有闻到一个香味，除了芋麻本身迄个香气，内面底个吼，诶，分量炸个嘟嘟好，迄个红肉就肉桂、木瓜哦，好食吼，足煞嘴，无负担。哦，那呢芝麻核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瓦的，啊，关起藤靠迄个双马葵啦，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这一包13块，内面得哦20几粒，哦，拢单独包装，啊，水来也高啦，水梨膏啦，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哈，啊，这个吃法就灾难啦，要啉高啉薄，这水这方面，哦，你若讲啊，南只啦拉轮啊小的滚水哈，啊是讲有诶直接。卡一当下用干的，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一罐400块，电话交代吩咐23005692024。

朋友哈、哦，要听了这地哈、哦、安排呀哈、哦，孟汉信哈，首、哦、先来做一个广告哦，啊，咱得介绍产品，那不清楚不了解啦。好，首先电话哦，切卡来询问哈，2305-6924。啊，咱讲这个草根啊油啦，那讲草根啊油，咱厝内面都有滴煮食，有滴当鼎当灶，一定都嘛爱用着油。今麦你给问起来哈、哦，大家讲还是用些较好的啦，用些较好的油唔免欠啦。哦，用些好的油，草根啊油，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做者咱的端下多钱哦，大家都冇一个健康概念哦。最主要讲吼、哦，用较好呀，免欠啦，无欠到遐啦吼、哦。多谢，感谢哈、哦、啊！咱介绍这款老树橄榄油，和咱做者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因为有信用啊。因为咱这有顺啊，100%顺呢，这种老长种的，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哦，秋干是较高干，较袂讲参像迄机器规片伫扫，伫安尼吼，啊，会那个涂骹，吼、哦，那个涂骹加加减减难免会去伤着，吼、哦，啊，所以呢，品质拢影响，啊，咱拢用秋干，吼、哦，是较高干啦，吼、哦，啊，咱讲酒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老煮食用咱这款出个那油，哦，唔管讲要煎煮差劲。用草根那有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咱咧煮食啦嘛，卡袂一直吸油烟，也嘛卡好整理伫穿吼，嘛卡袂黏贴贴黏软软，吼、哦，就是用着好油啦。唔啦，讲煎煮炒煎过当凉拌，吼、哦，咱有当三不五时啊，三米啊，是讲撒一粒青菜，有即款草根那油，咱就当直接倒落去呀。尤其即马真济人拢会撒一粒青菜，哦，烫个青菜，尤其撒一粒番薯叶啊。哦，你一定爱用一粒油，沙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营养吸收哈啊，咱这款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100%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个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哦，哦罐头拢用玻璃罐啊，啊这玻璃罐啊拢是较深色的，伊较深色吼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款草根啊油一罐吼580元，牙龟箱较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元，牙龟箱较俗，哦，等于就是5罐，搁加上一罐，哦，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2罐，用个礼盒装吼，拢先事先吼装好势，方便讲咱有当时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80%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要买葵花油哦，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元，哦，一箱内面底是8罐，一箱8罐1980元，哦，看要草根啊油啦，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心爱的人吼，两首客店的歌曲吼，感谢朋友收听吼。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咱家冇这个益生菌啊，哦，咱厝内边底你看拢有藏呢，哦，大家食饭饱拢吼，会用讲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这款益生菌啊，哦啊，这是粉的，一盒内面都有三十包。哦，一盒三十包，880块，那摕三盒2500块。哦，啊，益生菌阿毛、啊、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感谢大家，阿要做文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脆。

0: 九六千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

0: 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讲到这个困眠吼，足欣羡人个安尼吼，咱那一倒落去，足好困诶，都干吼，过安尼吼，你喙暖嘴安尼在流，哦，流个喙暖出来，敢那困得足甜诶吼，就很香吼，哦，足欣羡诶啦。啊，有人就是安尼哦，变过来过变过去吼，足歹落眠，咱讲失眠啦。有人讲吼，啊，医生啊，我是不是安尼吼，神经衰弱啦？失眠不一定讲就是神经衰弱啦，未使讲吼失眠就是神经衰弱。啊，那神经衰弱啦，有啦，嘛是有可能是失眠啦。哦，所以你是不是感觉讲吼啊，我咧失眠吼，我就是安尼哦，神经衰弱，未使安尼讲啦。咱甲边讲吼，这个失眠啦，失眠甲着神经衰弱啦。哦，这两个吼，未使讲吼失眠就是神经衰弱，因为咱讲失眠失眠啦，失眠啦。失眠只是一种一个症状，一种症状就是讲吼，失眠的人一长时间，长时间对着伊的迄个困的品质啊，甲着困的迄个量吼，拢无满意啦，拢无满意。包括讲吼，倒落去啦，足歹安尼吼睡困去，哦，真歹入眠啦。啊，困呢，佫困袂入眠，困袂深。啊，困了呢，好不容易困去啊，哦，我那个真容易精神。还是讲吼，伫个困个当中做个搞眠梦啦，啊，过来啦，七早八早就精神啊啦，啊，那讲吼精神了后呢，尤其那讲伫半暝啊，哦，起来放一波就精神了了，就无容易搁再困啦，哦，啊，那讲精神了，佮干妈讲安尼吼，那佮那个无爽快，困无饱，还是讲日时啊，过夜一直爱困迄种的这个情形啦，哦，这就是吼，咱讲的哦，迄、那个吼。失眠啦，失眠啦！啊，神经衰弱呢，神经衰弱，神经衰弱，哦，我迄个症状就足侪啊，包括症状就足侪。譬如讲，有精神哦，容易兴奋啦，是咧痛啥货哦，痛到迄条筋了，哦哦，啊，过来啦，这个头壳啦，安尼乱七八糟，想西想黑，啊，佫会对着迄声音，佮着光吼，这种较刺激吼，感觉就比较较过敏啦。哦，也是讲较惊吵啦，惊闹啦，容易疲劳啦，无精神啦，烦恼啦，容易发性地啦，紧张等等。哦，咱讲这神经衰弱啊，所以失眠干呐吼，其中一个症状啦。哦，虽然讲神经衰弱的人，哦，会有这个失眠，但是失眠的人当中啊，真正讲属于神经衰弱吼，并无多。并无济哈，你卖卡袂着家己啊，困眠无好讲啊，我神经衰弱，袂使安尼讲哈。实际上啦，一部分失眠的人，失眠的人啦，拢是单纯的一个失眠啦。哦啊，所以有足济人讲吼啊，迄个啦紧张啦，烦恼这烦恼那，所造成足复杂的这个情绪。哦啊，就讲吼啊，我就是吼神经衰弱。哦，爱分得清楚啦。哦，你若讲无详细去找一个原因，哦，就安尼就真可能会耽误你这个治疗。当然啦，会当找到吼失眠的这个真正原因，哦，咱讲对症落药啊，啊，佮配合着心理的一个疗法啦，安尼当完全按这个失眠当中解脱出来啦。咱咪当参照别人安尼吼，阮倒落去，阮咪讲，阮倒落去，阮咪流嘴暖水，阮倒落去咪困到很香啦吼。哦，变一个了解失眠。唔是讲吼神经衰弱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这首《夜夜为你来失眠》啦。

这王永红的歌哈，啊，杜家哈，秀清哈，未来搁拜一首新闻亭的歌哈。那我拜歌之前，我拢爱搁写歌名啦。哦，我们都是爱歌单哈，爱写出来。哦，什么人唱的，什么歌名，都是跟唱片公司作词作曲拢爱写哈。啊，所以第一拍。

拜的时阵吼，我拍新闻亭，其实我是要拜吼，伊迄首吼诶，五月十一迄下晡啦，我讲是拍讲五月十五迄下晡，人是十一啦，你十五。人个十一有特别的日子，你知无？我想个十五个十一先咯，有十一是啥物特别的日子？有一首歌是捌听过啦，吼。结果我主要是讲我讲拍唔到啦，十一啦，你讲写拍写十五，不过现在敢那唔是十五呢？唔是五月十五，是五月十一啦，吼。诶，伊这五月十一这一天吼，讲这个节日啦，是咱台湾乡民所专属的专属日子，你知无？啥物人啦？啊，沈文成啊，你说唔知？讲国际这个新闻亭日啦吼，这就是吼咱知讲这个歌手吼、歌星啊，新闻亭，伊在这个1998年足经典的这首台语歌曲啦，五月十一去下播啦，所以吼全球各地吼，伫这一天吼，哦，讲是吼特定的啊，特定的国家的这个纪念日啦，讲参像了印度迄个技术日等等就对啦吼。后来我们来听吼，伊这首呢吼，说特定的国家的纪念日，五月十一迄下播吼。啊，要听歌进前啊，小做一下广告啦。哦，咱有滴介绍产品吼，咱讲即款葡萄糖安都好啊啦。你看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啊，吼、哦，有滴在做保养啦，有差无？过来做门的时阵，那么足恶劣的。有啦，有差啦，有感觉啦，安尼就对啊。啊，所以讲吼，就有信心诶，就有信心。啊，你有爱的耐心，吼、哦，出门即马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是毋是呢？是毋是足好诶啊？吼、哦，啊，所以你若讲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咧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下赶紧。哦，咱即款安尼有针对哦，葡萄糖胺、苦乐三品内面底成分剂量，哦，你看咱即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嘞，内面底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还佫有一个硫酸软骨素，还佫有二型的胶原蛋白，佫有哦，佫有这个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样子做着，这样子做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啊，迄、那个量爱有够，哦，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品。哦，做生意的朋友啊，徛几工，啊，咱个爱有那爱磨当，哦，磨灰啊呢，磨去磨路，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还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吼、哦，啊是讲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哦，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首先关心的咱那量咋吼，葡萄糖胺、苦乐三品，哦，跟他讲咱咧出门免麻烦人，人少一咱惊。化行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八罐落价，安尼敢是足好诶！吼、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品，要注文吩咐收枪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这个书盖，吼、哦，买个加瑞加，吼、哦，这胶囊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咱有会啊啦，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由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咧吹食咪啊，拢有个欢乐哈，哦，像我咧，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一个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哦，阿、啊、毛这个。但这罐水来也高，水里高，感谢大家。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假串，你伫穿啥货？人咧唱歌来去山顶，你伫穿啥？阿伯啊，爬山啦，边啊穿。好啦，咱好讲来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吼。咱伫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呢。哦，有顺，最主要有顺，100%顺的。啊，这拢是老长进的。好，伫粗橄榄吼上新鲜的时阵呐，迄粗橄榄上青的时阵，迄种境界慢落来。用手工，吼，手工是较厚工，较袂讲有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即拢用个石磨啊炸，吼，所以朋友你若食过粗橄榄油，有做一个比较，你来看咱个，咱介绍即款老树橄榄油，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咱每一朋友啦，有迄个健康概念，会晓讲要用好油，再讲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他们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煎煮炒煎拢可以，阿要凉拌嘛可以啊。尤其咱若讲有当下沙米啦，好、哦、米沙一个，还是讲沙一个青菜，好、哦、爱有淡薄啊油。尤其生青菜哦，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我知影足侪咱的朋友啊，拢爱沙青菜，尤其番薯条啊。吼，番薯叶啊，撒者，吼，番薯叶足好个呀。啊，但是吼，你撒好了，一定要有一个油，一定要有一个油，增加营养吸收哈。啊，啊，当然吼，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可以。咱有这罐粗橄榄油，啊，咱这罐呢，佮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佮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呢，迄罐头就伫个这个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罐头之外就是罐中罐罐，并且用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佫是深色的，哦，深色的，伊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另外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好、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压规箱较俗，好、哦，等于5罐，佫加上一罐。一箱6罐2900块，好、哦，并且内面底拢两罐用礼盒装装好势，好、哦、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啊，赶起来送人，好看啊，佫实用，好、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啊佫一罐即个花油，葵花油，好、哦，这一罐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转用即个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吼、哦，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吼、哦，拢赶快加规箱拢较俗，啊，拢赶快你也装两罐装好势，吼、哦，听众朋友拿有要注文，看你要粗橄榄油，吼、哦，要葵花油，吼、哦，电话再交代吩咐，吼、哦，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卡来啦，23056924，这是秀清的服务电话哦，吼、哦，23056924。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哎、欸，脆夹面加提几包啊？啊，如果咱好谈，我拢即马120包、230包伫个做本嘞，一提一包啊。啊，为朋友买遮尼啊济，就是甲朋友分享，吼、哦，送大家安尼食食即个好谈。这一包，吼、哦，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吼、哦，套一包啊，吼、哦，啊咧，甘咪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还有脆夹面，这个芝麻核藻糕、元气糖，哦，这一包是300块，还有水梨糕呢，还有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秀清，感谢咱的朋友哈，要主文吩咐电话，服务电话23056924，温柔的女人心。

本地的女人心哈、哦。感谢朋友啊，要做阮产品秀清的电话哈、哦、啊，2305-6924。好、哦，再多多利用，好、哦，莫卡唔丢弃啦。2305-6924，跟他这个电话，好、哦，秀清感谢，好、哦，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哈、哦。过来听这首《桥顶桥卡》哈、哦，啊，拢是啥？桥就桥嘛，顶啊，下啊拢桥啦。咱来听这首歌曲，好、哦，这是旧桥的歌。

顶球卡吼，拢是叫吼。啊，呾秀清吼，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咱拄下讲啊，有粗橄榄油啦，有葵花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啊，咱毛诺丽酵素胶囊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吼，你看哎，这罐啊，今毛伫个保养呢，你看橄榄出门吼，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这款葡萄糖胺呐吼，苦乐三明啊，舒钙啊，咱有会啊，啊，欠着骨本呐吼，咱大家有滴吼补充吼，咱这个舒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哦，这个舒钙，也个有吼，这个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秀清吼，伫广告介绍吼，咱这个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内面底有30包，哦，一盒880块，哦，帮助消化，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哦，食饭把掏一包来吃吼，啊，有够这款稀油，哦，咱的速力通稀油，啊，够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也加这款敏松啦。金珠敏松，啊，加脆甲米吼，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酵素软喉糖啊，加水梨膏，好，比如拿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好，2305-6924，要注文产品，好，咱这个电话啦，2305-6924，再相逢。

好再上红，好再上红，我看到你呢，我甲进前啊差少侪呢，哦，足好诶，安怎好？气色啦，哈，体力啦，卡啦啦，水啦，吼，哦，拢样拢无同款啦，吼，再次相逢，那变一个人嘞，吼，这就是人平时啊，弄点保养，吼，咧运动啦，吼，足重要的啦，啊，虽然吼有会啊，吼，身体健康上重要，健康就是爱运动，健康就是运动。哦，啊，所以朋友，哦，你有伫叮当无？像拄只我咧讲哦，会出喘，我咧报告轻快哈，然后嘛咧拉小叮当一个，规身躯叮当一个哈，啊是讲咧拉拉筋啦，吼，安尼，脚床安尼摇一个吼，啊腰部啦，吼，脚夹起来，来叮当啦，吼，所以会喘，吼，啊来咧吼，啊，达刚那有咧叮当咧，而且渐渐有进步，啊会改善。啊，来当维持吼身体健康吼，都是安尼啦，都是安尼尔啦吼。感谢朋友啊，叫我那底听啊，电话那卡啵，需要服务所在，好，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咱来听这首《来世缘》。

非常感谢朋友哈，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首先感谢哈。你感觉咧，甲朋友斗阵吼，时间都过拢足紧的，才刚刚拄啊才开始呢。讲安尼吼，那落雨啦、雨啦、长裤落搭啊、穿个短裤，讲话讲你看，两点钟吼到位啦。好，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哈。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吼，电话都继续，电话继续哈，2305-6924。这是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哈。啊，咱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卡来。啊，咱等下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啦，好，过一个节目哈。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哦，再欢迎朋友再过一晚继续好来收听哈。感谢大家。啊，那不咱等一下哈，下晡4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清澈。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咱家吼，即马家家户户啦，也是讲咧住家的人吼，开店做生意啊，吼，一定要有一台冰毒啦，冰一寡物件啦。因为天气那热吼，迄物件无冰起来吼，连咪都歹去，连咪都歹去啦吼。所以即家电用品吼，家家户户拢接待即个冰毒啦，拢即个冰毒。啊，但是呢，伫即个古早啦，古早时阵啦，啊，因呢，迄个年代啦，啊，物件变哪保存？你有听过一种吼，即个地陷无吼，地窖啦，因为用一种吼地窖来保存即个食物。咱拢知影吼，迄个土卡下啊，不只啊凉嘞吼。等者甲朋友来讲吼，即个地下即卡冰毒，地下冰毒吼，这是伫即个吼英国啦吼，英国伦敦北部吼一个即个花园，奥姆维德花园吼。等者秀清再甲朋友来报道介绍。感谢你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感谢大家感恩，Simone安祖。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这地下的病毒啦。在迄阵吼，诶，人工吼，冷藏的技术，迄阵还未真普遍的迄个年代，遐人吼，常常拢爱利用迄个地陷，吼，咱讲的地窖啊，吼，地窖来保存这个食物，吼，因为地下比较较低，佮较凉，啊，稳定的这个温度，佮当延长这个食物保存的这个时间。所以今嘛吼，这项足古老有智慧，重新搁再进入到咱这个现代生活哦。这是在这个英国伦敦北部的吼奥姆维德花园吼，这个花园吼最近吼来使用，这是英国头一座这个吼地下病毒，伊这有结合了传统哦，一个地陷吼，一个地窖的原理，甲着现代设计，会使讲吼，唔免用着电。没用到电力，对当提供稳定和迄、那个吼储藏的这个空间，所以当成为吼当永远的这个饮食，甲着节能减碳这个新的典范。这个地下病毒吼是由荷兰发明家吼伊所来吼设计，伊外观敢那一座吼一半带来吼土卡带来地下一个小型圆顶一个厝。伊这是利用这个土吼，土天然的隔热这个特性，会当可内面的内部，规日通天拢维持差不多伫个八度至十五度，都算讲吼热天吼，伊足热，因咧拢个热浪啊，足热吼，依然会当保持这个温度稳定。因为咧，唔免讲吼，需要用到这个电力吼，甲咱传统这病毒一定爱插电啦，就比较吼。当然会当吼降低迄个能源的消耗，同时减少食物去会派去、熬去、炒去，甲着迄个浪费。这项的设施吼用地诶，差不多吼一家瓦一家瓦，这个土地吼，这个花园啊，奥姆维德花园吼，差不多一家一家瓦吼。园区这个所在是由吼一个花园已经无咧用啊啦，废弃的一个这花园哦，所来改建而成诶。内面底吼有啥呢？有机的农园，也還有天然的空间，也還有一个经济的这个图书馆，哦，啊，還有共享一个厨房，也加吼教育的场所，吼，哦，伊这唔呐讲吼种各式的这个菜色，啊，還有香草，也還有药用吼药用这个植物，哦，也冇透过吼工作的场所啦，也還有展览，也還有校外教学吼。推广多次哦，这个农耕啦，啊，个有生物多样性，也加着这个永续、永远的这个饮食。最主要希望讲，当重新过来建立着这个城市的居民，也加着食物，加着自然之间和这个连接啦，吼。有这个这款地下病毒，有粉丝吼，有滴表示吼，安怎表示好啊歹呢？好，咱等下再个继续甲朋友做一个分享吼。这个地下病毒，讲起来吼，大家拢有路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住。

咱继续吼，过来跟咱听众朋友讲吼，这个地下的病毒，这个涂骹下啊吼，安尼挖啊挖吼，啊，所以地下空间有够吼，咱都涂骹下啊，真凉呢，真凉呢吼，啊，所以吼有这卡这个病毒啦吼，啊，所以有粉丝，有粉丝有伫个表示，吼，讲这个病毒啦，地下的病毒的真早解决了吼，这个很酷啦。长期以来吼，要囥一寡物件，咱讲储藏即个需求啦。唔管讲吼，因是多慢落来，迄个生菜水果啦吼，还是讲一寡吼，爱发芽的物件啦，还是讲其他吼需要温度低来保存这些食材，吼，拢会当得到有够迄个空间。吼，啊，所以有滴讲，就算讲吼，滴足热吼，热即个热天，吼，地下病毒依然会当维持理想迄个温度。唔呐，讲食用啦，也嘛好工作的流程吼。更加会当顺利。有滴讲哦，以前吼，这个实在要保存空间无够，物件太侪啦吼，要藏无地藏吼，啊，所以常常都需要吼反复来来去去一直整理啦，啊，是讲吼，啊，这物件分开吼，分开来藏。即马有这个地下病毒提供了吼，迄个容量有够吼，啊，大家当直接吼到这个花园来提这实在。唔免讲啊，进进出出啦，哦，进出到这个灶卡，也咪当减轻到一寡这个工作的压力啦，吼。讲到这个地下病毒吼，诶，介绍嘛是无上的吼，但是伊藏物件迄个容量吼，相当差不多吼，十偌台厝内面得用迄个病毒啦，并且也运作成本嘛不止啊低，吼。支持者就是讲，那是未来需求增加。还是一个量产啊，规模搁在扩大吼，这个成本当然啦，一旦讲吼搁在下降，可能一旦搁在下降，所以成为社区的这个农园，一个着学校，还是讲公共空间可行的一种，咱叫做吼低碳，吼低碳储存这个方案。除了讲以这个实际功能以外吼，地下病毒也嘛成为哦，因这个园区上界受欢迎吼一个电视设施之一咯。因为每当若讲有这个导览的活动吼，带一挂学生啦，还是讲这居民啦，还是讲有来这的人客吼参观的时阵，足侪人拢是头一遍看到这种吼利用自然这种自然降温的设计。表示吼，大家拢表示希望呢，会当伫个校园啦，还是讲社区会园，还是其他的公共场所吼，会当来推广使用啦吼。所以吼，伊这个会园因这方面吼，纷纷认为讲，这个地下病毒唔呐讲是吼，保存这个食物、这个设备，更加嘛是一项重新搁在思考能源使用，甲着食物系统一个示范，透过着吼，会当回馈到这个吼地下吼，这个地窖。保存古老的一个智慧，结合着现代应用的设计，和这种吼，就能量啊、低耗能啊、减少浪费这种生活方式啊，有当有机会，再重新吼，进入了因这个城市的一个日常啦，吼。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叠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听众朋友，你有量这个血压、有量血压这个习惯无？有的人啦，拢固定吼，早暗啊，啊，几落遍啊，拢在量这个血压。啊，看起来数字啊，拢足欢喜的，因为拢在标准啦。哦，迄、那个数字拢是伫标准内都足欢喜的啦吼。其实咱定时吼来量这个血压吼，当然这是真正好的一个习惯。但是有时阵哦，颠倒造成一个困扰呢，造成一个困扰。咱譬如来讲啦，有一挂人吼，你看啦，讲安尼坐一个久了，熊熊要爬起来吼，是不是感觉熊熊哦，我头壳咧戆起喘，甚至吼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吼，这通常都是咱所讲的啦。姿势性的低血压，姿势性的低血压，这个症状。但是这款人吼，因这人诶，因这个血压，因为量血压的这个记录吼，可能吼，我这个量血压的这个数值拢这样水着啊，甚至有小夸吼，啊，有当下小夸有较悬淡薄啊，所以种奇怪，啊，那会出现这种吼姿势性的低血压的这个症状啦。首先，咱先甲朋友讲吼，什么叫做吼姿势性的吼低血压，吼姿势性的低血压。所讲就是讲吼，咱伫这个姿势啊，一个姿势要变化时阵啊，变化了后吼，差不多一个几分钟过来，通常就是咱吼倒着

向向哦，向向下降哦，这个现象。正常人咱的身体吼，会透过迄个收缩吼，末梢的这个血管啊，加上吼增加迄个心跳这个方式，吼减少迄个血压向向下降。吼，这是咱讲的吼，正常的人吼这种情形。啊，但是如果自律神经哦，自律神经功能产生这个障碍时阵，这个血压呢，就无到及时来恢复，啊，就产生这个问题啦，就产生这个头壳晕的问题吼。啊，咱无要头壳晕，当然嘛无要头壳晕，哦，这爱处理哦。哦，咱先爱确认，先爱确认讲是不是这种姿势性的这个低血压。标准量血压的这个方式，讲起来比较较麻烦啦。但是较麻烦，为了吼，卖咧头壳晕，咱也是吼，会麻烦一个无要紧啦吼。就是讲你先倒掉，倒掉吼，休困十分钟了后，啊，再先个量一遍你的血压，啊，然后呢，再个站起来，站起来了后，并且伫十分钟过来，哦，加量几遍啦，加量几遍你这个血压。如果咱这个收缩压吼，收缩压呐下降，哇，那降遮济，哦，有差不多20毫米这个汞柱，啊，是讲吼，这个舒张压。下降超过吼十毫米，吼这个汞柱就代表讲吼供氧啊啦。虽然讲安尼这个量的方法吼比较较麻烦，但是对着讲有症状的人来讲吼，也是建议啦，卖嫌麻烦啦，加开淡薄时间做一个吼自我一个检测啦吼。咱等一下再跟朋友吼来讲起啦，因为这啊每一个朋友吼拢会去注意到，有当奇怪，那有当吼会去变数啦，出一个来啦，那会敢来头壳戆戆啦吼。咱比较较接看到这种吼姿势性的低血压的一个症状，好，等下再来讲起。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收听，好，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咱继续吼，过来跟咱听众朋友讲吼，你要注意吼，这个吼姿势性姿势，这个低血压啦吼。通常咱较常看到这种吼姿势性吼姿势性这个低血压的症状，包括讲吼徛着无偌久了，就发生头壳晕啦，啊，佮视力模糊。较虚弱，啊，佫会酸，甚至会昏去哦。另外吼，当讲吼，咱这个头壳颔骨啊，这些所在，迄个血啊，然后供应较无够吼，嘛真容易产生吼一种头壳疼迄个症状吼，就是咱所讲吼，三经啊型啦，三经啊型迄个痛疼，就是讲伫个这个颔骨啊啦、肩胛啦吼，也佮着咱吼脚趾片顶啊这个部位出现了闷闷。疼，迄个感觉，就敢那参照咱的身躯吼，去有迄三间啊，安尼挂空的吼，这个空中吼，哎，袂当讲来放轻松，足艰苦的吼。最近有研究来发现吼，有一挂人吼，都算讲以符合着这种吼姿势性低血压的诊断的标准，但是呢，完全无吼头壳晕、头壳晕这种吼典型的症状。这主要就是吼发生伫个慢性的吼自律神经病变的在族群。参照讲吼，糖尿病啦，吼帕金森氏症的患者，虽然讲未造成吼身体无爽快，但是这个姿势性的低血压，依然的低速吼会滑倒，啊，阿个会甚至吼骨头断去，咱讲骨折，阿个心血管疾病、中风，阿个认知的这个退化，也个就死亡率会增加这种这个风险。有慢性病，也是讲长期吃药的人吼，吼你真正家己爱少注意啦。并且吼，啊，做一个自我检测评估，这真正有这个必要。咱爹讲吼，这个低调吼，姿势性低血压的人啊，上惊安怎呢？就上惊咱的身体欠水啦。尤其吼，在这个温度足高的环境下吼，譬如讲吼，洗身躯啦，洗烧水啊，吼啊，身躯洗了内面得烧啊，吼，洗烧水啊，洗了后呢，真容易让咱这个血压更加无稳定。另外，如果你若讲吼，工作足无用的。也是讲吼，有一咱的时代吼，对这个心智这方面的退化啦吼，咱讲吼，那个老人拢囡仔性啊啦吼，啊，无管你吼要啉水啦，无管你要食物件啦，伊这嘛会吼，家己不自觉，迄个动作类干嘛吼，一叮当一背起来吼，对头壳晕，头壳晕咯。啊，如果你若讲会当伫个三四分钟过来，赶紧吼，啉一粒滚水，吼，啉差不多500cc 这个滚水，啊，你当吼。提升这个血压，吼、哦，就是咱所讲的啦，这种较方便急救的这个方法，赶紧吼，啉一下这个吼滚水啦。啊，有一挂人伫大小便了后吼，都吼按马桶要爬起来，哇嘛，干嘛准备昏倒呢？吼、哦，像这类的患者吼，也蛮爱注意啊，注意讲是不是因为你伫这个大便的时阵啊，伤过出力啦，第四讲咱的自律神经熊熊哦受到啦。对三型吼反射性的昏去，所以若有这种症状的时阵吼，哎，必须要吼，你都爱固定定时去便所，较片面较别吼，卖讲安尼禁尿啦，还是讲吼，这个闭结的三型。啊，有一个人啦，物件食好了吼，就是讲吼，食饭了后啦，吼，迄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这个时阵建议吼，咱就物件食吼，较食不食啊，但是一边拢食较少，就咱所讲吼，少量多餐啦。啊，并且当降低吼，看卖食一种吼高糖啦，还是讲吼淀粉较管的这饮食，也买当点吼食饭的时阵啦，用餐的时阵吼，你加啉一挂水啦，提升这个血压。另外吼，啉酒啦，啉酒容易和咱人这个血脉啊，这个胸胸会扩张呢，跟他吼规个要憋开去一半啦，吼血管啊血管松弛。啊，另外这个咖啡因嘛，是因为咱利尿吼。一棒就会脱水，所以这种主连啦，哦，这主连嘛是吼，患者必须要片面的代志啦。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第一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

0: 有签字。
1: 唉，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是有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

所以好，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迄、白灵的好处啦吼，菠菜吼，菠菜吼，以及去用清真功吼做营养的迄个模范生啦吼，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C 啦、K 啦吼，啊个叶酸啦，啊个铁、啊个镁、啊个钾、啊个迄个叶黄素啦吼，一组的迄个功效吼。包括迄、那个护眼明目啦吼，降低骨骼啦吼，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啊个预防便秘，一旦改善便血，稳定血压，啊个心血更健康，啊个抗癌抗迄个氧化。啊，建议讲吼，要煮食进行吼，先用迄烧水甲烫烫的吼，安尼一旦去除迄个草酸啦，哦，啊片面吼，伊爱片面含迄个钙质的食物吼，当在食。好，咱今麦哈讲伊个具体迄个功效啦，哈，咱讲第一个功效哈，

或者火眼面目啦，因为伊富含迄个叶黄素吼，啊加迄个玉米黄素吼，一旦保护视网膜吼，一旦改善迄、那个目睭的疲劳啦吼，一旦预防迄个白内障。好，咱今麦讲第二个好处吼，伊一旦保护用会，因为伊丰富的迄个铁质吼，啊加迄个叶酸吼，对种红血球的生成吼有帮助，所以伊一旦改善迄个贫血吼，啊加气血。好，咱今讲，今麦来讲第三点的好处了哈。第三点的好处就是强结骨、强健骨骼啦。因为伊有高含量的迄个维生素 K 吼，啊加迄个钙、镁吼，啊这物件合作了吼，一旦增加迄、那个骨质的密度啦，吼、骨质的密度啦。好，安尼咱今麦哈，说来去哈，来迄、那个听迄、那个听一个迄、那个你用我打了哈。一，两手霓虹舞打，北斗三龙的流转，平行间的乡愁，啊个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哈胃灵的好处了哈。咱今麦讲哈第伊的迄、那个第四点的好处了哈。伊的第四点的好处就是哈，一旦补好心血管，一年丰富的钙哈，啊加迄个硝酸盐哈，对种排毒解出来迄个钠离子啦哈，有帮助。所以伊一旦哈扩张哈扩大迄个血管啦哈，所以一旦降低迄个血压。好，咱即摆讲第五个好处啦哈，第五个好处就是促进迄肠道健康了，因为富含哈非水溶性的迄个膳食纤维哈。一旦增加迄个粪便的迄个体积啦吼，所以伊也当预防便秘。好，咱即卖讲第六个好处啦吼，第六个好处伫抗氧化啊个抗癌，因为维生素 C 吼，甲维生素 E 啊个迄个植化素啦吼，一旦对抗迄个自由基，一旦降低迄个慢性病吼啊个迄个癌症的迄种发生的迄种风险啦吼。好，安尼咱即卖吼。说来去齁，来听歌，说来去听迄个国语歌啦齁。芝麻龙眼呢，动不动就说爱我。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白灵啊哈，伊个好处了哈。咱今麦讲白灵诶，白灵诶第七个好处了哈，就是一旦帮助代谢，因为伊每这种元素哈，对于种肌肉哈、神经诶功能哈有帮助，伊一旦维持哈日常诶迄个活动力啦、活动力了哈。好，咱今麦来补充一寡哈，伫食白灵啊哈，要注意诶迄个事项了哈。第一点，就是烫烧水吼来去除伊个草酸啦吼，因为迄个菠菜草酸吼含量较悬啦，会去影响着钙啊个铁个吸收啦吼，啊冇可能吼会引起迄个结石啦，因为草酸甲钙吼甲铁吼结合了啊变作结石吼变作石头啊。所以你哈要煮食进前哈，爱上好是用迄个烧水哈，甲烫一下，烫差不多一两分钟哈，啊，甲烫一两分钟，就用去除大部分那个草。

高升了哈。哈，第二点哈，就是要煮食迄个泡菜哈，白灵啊啦哈，哎，配合迄个油啦，因为迄个泡菜哈。不灵儿诶，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营养素了哈，像维生素 K 啦哈，啊加迄个叶黄素了，拢是脂溶性的迄个营养素了哈。所以上好哈是配合一寡优质的迄个油呢哈，来迄个煮食哈，来煮来炒了哈，安尼对应提升伊营养的迄个吸收率啦，较好吸收啦。好，啊，咱今天讲哈第三点要注意的代志哈。就是结石的啦齁，啊个有几杯会缓解齁，想好是较卖食的啦齁。因为缓解迄个结石的齁，啊个严重迄个有几杯齁齁，啊特别迄个食用的食用想好是较卖食的较好啦。好。即边齁个建议一寡补充啦齁。虽然讲豆腐吼会当补钙啦吼，但是因为迄豆腐内底吼有迄种钙啦吼，啊迄落啊个不良内底超酸啦吼，伊即两项吼你食时啊特别注意吼，是一定爱迄落钙迄落吼不良吼用迄烧水吼甲烫烫的吼，安尼才会用钙迄落超酸吼甲去除掉，好。咱即卖吼讲要注意的代志呢吼，就是迄、那个伊若配合迄个维生素 C 的食物啦吼，像讲汤姆豆啦、柠檬啦吼，哦，啊个迄个白灵啦吼，安尼南美食吼，安尼个配合起来吼，一旦提升迄个非血肌脂铁吼，哦，非血肌脂铁这种铁啦吼，诶，迄个吸收率的，好、哦、好。对于那个吸收那个体内的有帮助就对了。好，安尼咱今日吼，对于那个白灵的迄个好处吼，会介绍了吼，甲遮做一个抗战了吼，咱来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戚。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单位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

0: 96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哦，现在外面天气很烧热，都很典型的热天的天气形态啦。好像呢，下早时到中午进程吼，这个慢慢烧就热起来啊。啊，等到两三点嘛吼，都来一个西北风过了后吼，天气较凉啦。啊，透早的时阵嘛，凉凉啊，还蛮舒服的啊。这就是真典型的热天的天气形态。伊安哦，看 YouTube 哦，讲诶，对东南亚国家吼。嘛，差不多这种情形哦。热天的时阵，就容易就落西北风、落大风啊。因呢吼叫做吼雨季，因呢一种的吼是啊，落雨的时间更加长。落雨的时间哦，就是讲譬如咱家吼中昼两点外开始落西北风，因遐差不多十点就开始落西北风啊。吼啊，因遐的人拢来来叫做吼雨季吼，这个干季、雨季吼，也雨季啊。差不多有四五个月迄种落雨雨季啊，啊，咱这边的雨季，咱这边啊，也这应该咱这边啊，这个雨季较短，所以讲这个咱因为咱的位置啦，等吼地球的这位置的关系啦，吼啊，根据啊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咱全台湾各地吼，其实咧感官是啊，这个真好天的天气形态哦。中昼过了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各地的山区拢有短暂的雷阵雨，短暂的哦，短暂的啦。山区吼特别爱注意，雨会较大。一直到礼拜吼，礼拜呢，这个落雨的所在搁较侪。包括吼南部啊、恒春啊、华莲台东遐呢，吼这种落雨的天气形态，吼都是落西北雨的机会大大提悬，吼啊目前在关岛迄边遐吼，嘛有一个热带性扰动啊，在菲律宾遐有一个，关岛遐嘛有一个啦，吼。今仔日各地拢真烧热，哦，普遍呢，高温33度到35度，哦，哎，有诶所在哈，参像诶山区附近哦，挖山区诶所在，哈，大台北诶大台北盆地，哈，36度以上高温，哈，大台北诶，大台北盆地哈，参像即、這个三峡吼，要有山，啊，咧三峡区内底都较烧热。真正是这种情形啊！哈啊，譬如讲，北岛边啊有山，但是哦，北岛都接受热，因为挖山区哦，都、就是喺山脚下啦，特别的烧热啊。中岛过了后，你特别注意哦，西北风啊，这个那是讲你中岛过了后，都爱去拜访这个客户。哦，你都爱穿一束啊吼，另外个加穿一束衫裤啦，安尼个袂淡高高吼，影响着你拜访客户诶，这个行程啊，拜时是明仔啊，明仔赶快去，安尼一直讲吼，这个拜六吼，拜六哈，啊礼拜吼，这落雨所在搁较侪，拜五拜六。这个菲律宾到南海那边的那个热带系统齁、哦、慢慢啦发展起来啊。啊所以讲嘛爱注意啊，是不是那个所在嘛要形成一个风台齁、哦、啊咱台湾在附近呢受到齁、哦、这个热带系统影响啦齁、哦、热带系统的影响我有一个分析影响呢，所以呢拜五拜六礼拜齁、哦、南部这个落雨的机会大大的增加齁、哦。啊咱北部这边啊齁、哦、但是午后对流的关系啦齁、哦。所以呢落一个西北雨齁。后礼拜都要较注意齁。礼拜到后礼拜二齁爱、哦、注意的是这个看这个风台的情形啦。看这个风台的情形未来这几天齁、哦、有可能在关

岛那边的那个热带扰动新兴型风台、哦、叫做红霞啊啊诶、欸、它这个风台齁、哦、现在呢它啊行的方向啊啊搁在预测当中啦齁、哦、嗯目前各国就是国家预测啊它要按对行咧关岛遐行程哦，吼！啊，即卖呢按菲律宾哦，一偏较下面菲律宾啊，巴士海峡这边啊，按所以讲，大多在讲的哦，迄、那个菲律宾这个热带扰动哦，应该都是关岛这个所在开始发展出来之类、這個。啊，但是啊，不管如何啊，迄拢是在太平洋顶面啊，咱拢得注意的吼。不管伊是第十二号、第三号，反正呢，只要吼，影响到咱的风台，对咱有影响的，咱都爱得注意一下。即卖菜啊，阁是真贵，昨一安呢，去全什么连啊，一只高嘞才89块啊，赶快呢，菜价钱也袂落落来啦，

听众朋友吼，咱来讲哦，这顶礼拜哈，顶礼拜哈，有一挂的这个流行病哦，你爱注意呢，因为每礼拜拜二吼，咱的卫生福利部这边管制署哈，拢会通报讲顶礼拜吼爱注意啊，当代流行的疾病啦哦啊，顶礼拜因为今日是拜三。就是昨公布啊，今仔日新闻较出来，啊，拢讲顶礼拜的代志哦。啊，但是你爱注意，因为流行病，拢爱流行一段期间呐，两礼拜到一个月哈。等下病毒，等下病毒，咱过来等下病毒的已经持续的升高哦，哈。讲顶礼拜急诊都有7000多人嘞，啊，主要的病毒哦是克沙奇 A 六型，啊，个长病毒 D 六八克沙。其 A 四型哈，啊，这等下病毒累积哦，当前哦都六个啦哈，当前其中一个死亡啊，在咱附近的国家越南、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哈，这亚洲这边的国家，即阵啊哦，等下病毒的疫情嘛上升，尤其是哈越南的疫情啊。介严重哈，中国大陆是嘛介严重啦哦，啊，疾病管制署讲哦，5岁以下囡仔哦是等下病毒当前的个危险族群，啊，等下病毒哈，伊个症状啊，就是讲会爱困、意识不清、活动力无好、脚手无力、麻痹哦，啊，旧筋、凹头、呼吸急、心跳加速。哦，不是所有的等下病毒哦，拢会有手口足症状啊，就是讲，不是所有的等下病毒拢会有嘴破啊、脚手生水泡，不是哦，无同款的病毒的形体哦，竞争无啥相同。啊，即马暑假，家长哦，来囡仔上去安亲班啦，吼，啊是去参加夏令营啊，咱都吼较注意的啦。即马哈，就是讲咱来自保啊，讲到咧自保，一定爱同咱讲个新冠病毒。新冠病毒一个有清管啊啦，哦，即马因为政府阿无讲爱全面戴口罩，吼，所以呢，即马都真罕咧，有人咧戴嘴阿妈啦，啊，依然是好用啊。你若受呼吸道的竞争哦，你都爱戴嘴阿妈，你爱保护你家己，你嘛爱有道德啦，吼，爱有道德啦，爱保护，爱保护别人啦，啊，参像啊，然后一听啦，啊，咳咳嗽，鼻啊塌掉诶，流鼻水啊，发烧啦，疲劳、头痛、肌肉酸痛，吼，啊，这吼、哦、甲感冒的竞争就类似。

0: 讲唔是感冒，阿哥讲哦是啊掉霜，阿哥来讲啊，实在是气死人啊！哦，啊所以呢，家己要自保。啊那常像迄种哦，嘿有竞争啊，阿哥唔戴口罩的人哦，讲也讲未听哦，咱家己戴口罩，阿台先甲边啊，卖介哦正面的恭维，哎、啊、因为呢酒精哦，随时咱家己戴嘞哦，啊有诶种诶、欸、这个。这个新冠哦，已经讲哦，嗅觉、味觉哦丧失或迟钝，都、就是讲鼻物件啦，吼、哦，还是呢尖物件哦，无诶尴尬，这哦真可能都是新冠，啊免哦紧张啦，哦，因为呢，即马新冠冇药啊通治疗啊，哦，啊得戴口罩、勤洗手啦，爱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你若唔通以为讲啊，这小夸代志啊，小感冒。诶，记诶吼，新冠在咱台湾哦，万几人死去哦，真正诶哦，全世界嘛几百万人死去哦，吼、哦。即马阿哥有诶新冠疫苗，伊方虾嘛是有啦，啊，看你要做唔做吼，是咱家己会当选择咧，吼、哦。即马无强迫吼，日本脑炎哦，过来增加三个确诊诶病例，吼、哦，两个是在桃园罗德乡啊，啊罗德区啦。啊，一个是咧，分离的靠乌乡啊，三个人拢出现意识状况改变。好、哦，日本脑炎就是咧，日本脑炎的病毒攻击脑部，所以脑部会发炎，脑部发炎意识哦都不清，意识不清的人啊，但是呢，妄想起啊人吼、哦，啊这三个人吼、哦，这五十几岁到七十几岁哈、哦，啊拢有吼、哦。发烧、意识改变、呕吐无力啊！这三个人哦，两个人啊，搁在加护病房哦。哦啊，这个因迄这三个人吼、哦、有通报的嘛？因迄这个因住的所在附近吼、哦、有啊，饲粉鸟啊、饲猪的吼、哦，有水滴啊，哦，有狗啊，哦，啊，咱家己要注意哦。咱那是要、哦、这个厝的附近都较侪蚊啊，哦，有诶诶饲蚊啊的所在人。哦，看卖哦，好蚊啊叮到啦，你要防蚊措施啊，那无头诶蚊啊叮到，一就还是讲哦，鼻啊传染到日本脑炎真艰苦。
1: 温泉乡诶记得。

温泉乡的记答。讲到温泉哈，听众朋友敢知影？台湾的泡温泉的文化哈，就是日本时代才有的。因为日本人因爱泡温泉，所以将这个泡温泉的文化带入到台湾。啊，拄啊开始嘛，是因为因要泡温泉啊。这个日本人吼在统治咱台湾，统治台湾的时阵吼，这个台湾总督府、总督府啊，台湾总督府啊，台湾总督府啊，为着吼要来开发着各地的产业啊，啊，因就去各地呢去调查吼，自然的风景啊、生活习惯啊，啊，伊嘛注意着北岛这大家有诶火山地热啊，就是适合啊来开发温泉，所以哟、哦、啊，因呢。到呢，在北岛家吼，来，来开始来，哦，来，这里开始来发展吼温泉文化吼，哎，拄啊开始吼泡温泉吼，是跟啊日本的高级官员吼，有钱人，才会当有诶享受。啊，后来呢，这个北岛哦，这个公共浴场设立了后吼，有开放吼民众啦。啊，唔干呢，民众吼，才会当这个在生活当中吼，才有哦，这种诶，这个泡温泉的机会哈，那日本人哦，咱也看小丸子、卡通哦，日本人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哦，都会当泡温泉啊，所以呢啊，拄啊开始哦，日本人统治咱台湾，拄啊开始哈，是吼因家己的这高级官员啊，有钱人用慢慢呢，民众嘛会当哦来泡温泉啦，哦，啊咧北岛著名啊，就是咧温泉哦，迄阵啊吼，北岛诶公共浴池浴场啊，哦，讲是啊，当然啊上大上大哦，吼、哦，啊日本人在北岛咧开发温泉吼，带动着北岛即大家诶发展哈，啊即、這个温泉旅馆啊，哦。愈去愈济，吼，啊，个有啊，这温泉旅馆呢，因啊个有吼艺伎，吼，那卡是诶，即个表演，吼，所以呢，嘛吸引足济旅客啦、观光客入来，哈，入来，啊，因为吼、哦，要予旅客、要予观光客，交通较方便呢，所以呢，就去铁路，铁路。啊，拄我开始遮嘛是有诶淡水线诶铁路啦，啊，因为吼、哦、要入来到吼、哦、北岛遮，所以吼、哦、毋敢讲。新哦，开一个啊，叫做新北岛车站啊、哦，所以本来都有北岛车站，佮开一段细段新北岛车站，所以呢，这新北岛车站其实吼、哦、是啊，日本时代哦，一个观光哦泡温泉所起的一个铁路线、铁路的车站啊、哦，在1916年啊，新北岛车站哈、哦、通车啦，啊，迄阵啊是啊非常的。老烈咯、哦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哦、是1945年那时候啦、哦、那时候、1937年到1945年、啊、1945年、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日本

人哦，因都战败嘛，所以呢，因都退出台湾哈、哦，啊，台湾哦，都和国民政府来接收哦，啊，这个这个温泉哦，新北岛的温泉，新北岛的铁路啊嘛，赶快得行啊，哈、哦，1988年啊，哦，这个台北市政府哈、哦，伊都在开个捷运接运啊，所以哦，从个。旧的迄个新北头车站啊，迄、个车站吼、哦，都卖吼彰化的彰化民俗村，安尼卖出去啊啊啊！后来吼、哦，这个因为这个新北头车站吼、哦，伊是日本时代所做的车站，爱用茶。用茶哦，规个拢用茶，所在起起来啊！迄、那个时代都敢那茶啊，吼、哦，车站拢嘛是茶的啊！伊个规个吼，即、這个新北岛车站，规个车站站体吼、哦，都卖去吼彰化民俗村啊！啊，后来搁台买转来啦，搁台买转来哦！啊，即马呢啊，即、新北岛的车站哦，搁台买转来啊，2017年买转来啦哦！即马都藏伫吼新北岛站附近吼。哦捷运新北岛站附近啊，因为这条的淡水线的铁路都无啊，都即马都拢是迄款的捷运啊，啊，这个捷运淡水捷运哦，都是用原本的这个淡水火车铁道来改建的哦，啊，新北岛的火车站哦，等1988年卖去彰化，搁台收回来，等2017年搁台买回来，买回来放在一个新北岛的捷运站附近啊，哈，嗯，等啊伊个吼，伊个应该一按看起来，这应该嘛是哦，有小寡重整啊，无伊个查啊那只新呐，但是经过的。这个设计拢无改变，哈、哦，这仿照原来的哈，咱来当去啊参观哈、哦，在新北岛捷运哦，你在新北岛站落车，啊，佮小可等一下，佮换一班哈，伊、哦、一条较细条的这个分支线，到新北岛的火车站。

那是讲吼，咱咧中昼困醒呀，啊就开始上班啊，到啊下晡啊两三点啊、三四点啊的时阵吼，就开始伊个在度孤啊，吼头壳都顿顿啊，啊迄阵啊，哎，就爱来去泡一杯啊咖啡啊，啊吼，啉一个啊，即、這个手摇饮啊，啊你吼，甲一旦吼，佮继续吼，继续的工作。啊，这种的情形啊，这营养师提醒哦，那是讲有当时啊啦，哦，唔是定定的啦，有一种下晡时啊的疲劳啊，这哦，啊个不要紧，啊那是讲大刚拢安尼，大刚都是讲下晡啊吼，都安尼断电啊，都哦，这个真忝啊，头脑都一片空白，顿顿啊，哎，这休困啊，中昼过了啊。中昼都有休困呢，但是呢，真歹改善，还是讲咱的这无上班的朋友哦，得到两三点啊，嘿，困醒起来感觉啊，个是安尼啊，真忝，真疲劳哦，安尼一个想要困啊，吼、哦，这可能啊，甲吼血糖、甲困眠、甲营养、甲代谢失去平衡有关系，喏、哦，这血糖啊，因为吼、哦，这血糖的关系是因为啊，血糖哦，这个起起落落。伤过大啊！有诶，譬如讲啊，你中昼吼，你食诶较有淀粉诶物件，佮配合啊，啉着诶有糖诶饮料，啊，互你诶血糖快速上升，啊，佮快速下降，啊，你就会造成疲劳哦，注意力袂集中，啊，第二个就是吼困眠，但是哦，那是讲咱咧暗下困眠咧，即个时间无够啊，困眠诶品质无好啊。啊你即马咧到咧中昼了后吼，你开始咯都有疲劳的感觉吼。第三个就是欠缺吼营养，包括讲吼会当制作能量所需要的营养素，像像啊铁质、维生素 B12、叶酸啊、维生素 D 啊，即个营养素无够，你就容易疲劳啊。第四个就是吼长时间啊，迄、那个。压力包括你工作的压力，包括生活压力哈，使着自律神经哦，癌啊，而且这个就是咱身躯诶能量哈，比较能量诶消耗能量哈，比这个消耗掉啊，搁制作未起来哈，因为呢都自律神经的关系啦哈，使着啊你的这个能量制造、能量利用哦，变钝啊，啊你嘛哦，就容易疲劳啦。啊，第五个就是代谢功能啊，参像个血糖异常啊、胰岛素的问题啦，哈、啊，体内的脂肪伤高，本来脂肪伤高啦，啊，造成身躯无法度吼产生，啊是运用遐能量，啊你嘛会晓人都会有种疲劳的感觉啊，所以到下晡啊，容易疲劳的人，你特别爱注意。哎，唔通以为讲拢困无够，啊，明明都困足济，啊，唔通讲，以为咧真忝是肝无好，哎，无一定，啊，你爱想看咩啊？陈就伊安都只都讲个啊，有可能诶，血糖、困眠、营养、代谢，啊，啊个压力，即几部分咧，你爱去想看是毋是即几部分诶问题，啊，针对着问题去来做改善，安尼咧够有效啦。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电台工商服务了，还阁继续咱的节目。

0: 没有签字。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种业好贵，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红英红的，你是我的生命。
1: 热天即烧热，那无吹一下冷气的，真正冻袂掉的。即卖冷气较细台的，袂讲介贵啦。啊，佮有哦，你爱买变频的，变频的较省电哦，真正。即冷气开的困哦，啊，袂记啊设时间，都互伊啊一直吹，吹到透早起床，吹几暗。透早起床的时阵呢，我讲酷酷扫吼，啊是呢气喘压起来啦。透早的时阵吼，扫甲醒起来，即有原因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温度伤过低，引起着呼吸道、呼吸系统过敏的反应。胸腔内科的医生讲啦，酷酷扫啊，是因为胸腔内科嗲嗲。看到的一边，人讲吼，医生惊低扫，跟他扫，大多数的问题都是等于呼吸道、呼吸系统。啊，那有连带啊，有其他的，比如发烧啊，吼，那喉痛啦，全身苦痛，迄条有可能是病毒还是病菌感染。啊，那跟他扫呢，这部分吼，都较侪是吼呼吸系统的问题。像就气喘啊、鼻水倒流、胃食道逆流啊，这种会引起酷酷扫啊。酷酷扫，医生因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身躯的一种保护的机制，利用酷酷扫去清除哦呼吸道内底的垃圾物啊，还是病原体，就是病毒、细菌。即嘛会当讲是呼吸道受到刺激做出的一个动作，鼻涕倒流哦，鼻水倒流，甲胃食道逆流，是因为吼鼻水还是卫生刺激到咱呼吸道顶面的组织啊，呼吸道感染啊，还是气喘啊，这是造成呼吸道发炎的原因。啊，即嘛会和咱酷酷扫，因为呼吸道发炎，呼吸道气管细胞有诶发炎诶物件，咱诶身体机制就是要互伊发炎诶物件，互伊摕出体外，互伊走出体外，所以就用扫这个方式。呼吸道诶问题啦，会按咱诶神经系统传到大脑，和大脑发出了对肌肉产生了酷酷扫诶命令，那就是酷酷扫诶原因。所以讲。咱吹冷气困啊，酷酷扫有可能是因为原本哦呼吸系统都有问题，啊，再来酷酷扫，啊嘛有可能是因为气温伤低啊，和呼吸系统的问题呢造出来啦。有一挂人啊，因为无用医生交代爱用的气喘的药啊，拄着气温变化较大的时阵啊。气管受到啊刺激，都开始酷酷扫啊。啊嘛有啊，因为啊气管啊受到伤过冷的温度发炎的物质啊压起来，造成到呼吸道收缩，呼吸道的收缩哦，都会喘。这个时阵哦，那是讲哦，用输的迄种的类固醇的药剂啊，较紧啊输入去，呼吸道发炎的进行改善，安尼啊扫啊，啊是呢呼吸道发炎的进行都会当。低落来，啊，另外那是讲气管啊，因为过敏，所以进起来，这个时阵都爱用吼，会当和气管啊，展开的气管扩张剂，啊，你敢有法度吼，和气管展开，敢有法度酷酷扫，啊是诶，气喘会当得到控制，所以啊，酷酷扫的原因真侪啦，一般吼，那是病毒病菌呢，都会搁加几啊种诶竞争出来，啊那是单单就敢那一直扫，一直扫啊，爱看医生啊，看是啥物诶原因，是毋是啊？因为过敏引起诶呢，啊是啊有发炎诶问题啦，当咱一直扫哦，扫个一喘，扫个呢有火体重。减轻，然后发烧就来啊！这个情形哦，啊，进去看医生，因为吼烧个伤严重哦，有可能在气泡烧一个煞发炎，甚至因为用力的烧，呼吸道的细菌、病菌啊，走入到气泡内底去，造成着气发炎，啊嘛有气喘、气泡的炎症、气泡的歹命啊，嘛拢有可能会造成酷酷烧，所以你唔通以为讲开冷气啊去干掉，唔通安尼认为哦。

0: 谭顺成甲紫菱所合唱的歌曲《悲新娘》，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跟他以为咪。

店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正正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阿哥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安排这首歌是《六道轮回》，
1: 伊安来做广告。今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照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来。

内，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加3个月，那是有需要。

0: 安排这首歌是徐子淇唱的《一夜芳一夜香》，
1: 伊安来落茶叶蛋，伊安落开的茶叶蛋，伊安厝的人讲吼，袂歹食啦，真正有吼，便利商店卖茶叶蛋的味，但是伊安讲，我无系茶叶啊，伊安就是干那搭八角、香叶、桂皮、豆油、盐。安尼下落卤，先打卵吹好湿，吹湿了后再用汤匙啊吼，把鸡卵壳个来来拍一下，好鸡卵壳有逼粉，豆油、盐、八角、香叶啊个桂皮呀、啊，煮好滚鸡卵吼，搁再弹入去搁滚一下，因为咱要好烹料味会走出来，鸡卵搁下落滚一下，拢确保着规个拢是湿的，啊就来放好冷，放好冷了，再搁放个冰箱，放个冰箱吼，再冰一天。两天啊，要食的时阵哦，电锅搁台吹一摆，安、啊、就烧的。你现在食烧的，买当食冷的啦。在热天啊，伊安感觉安尼较安心哦，较袂讲因为啊，放过一顿两顿啊，歹去啊，变质啦，安尼食落去腹肚都唔好啊。所以讲吼、哦，伊安啊煮茶叶蛋哦，做起来吼、哦，甲便利商店的。

的无差真济，啊，伊按家己认为讲真香，拢无系茶叶，听人讲系香菇啊，会搁较香，啊都袂记啊，啊嘛是厝的香菇嘛无剩偌济，啊是因为反正就安尼会食的就袂歹啦，较咸一点点啊，咸味介入去讲鸡卵内底，你若无咸吼，就无好食。

0: 有爱歌曲，心爱到位去。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在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的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 丁丁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多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呢，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哦，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顿来的物件啊，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哦去美国买大顿啊，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食4粒，一天食四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7-2855-5 23-7-2855-5这个电话，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好咱的骨骼吼，一旦健康；要好咱的喙齿，一旦健康；要好咱的神经传导，一旦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一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啦，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的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一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合夹，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够维生素 D3，维生素 D3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一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7-2855-5这个电话，甲一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若平常时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7-2855-5 23-7-285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今嘛好，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1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1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
0: 吃一个月珍珠霜是抹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000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有亲子。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

0: 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1: 那谁可以领呢？
0: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1: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0: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江西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观众们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喂，这边哦，嗨，谢谢。好、啊、来哟，虽然咱家的服务咱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来买点歌，咱的好朋友们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4: 秀爽大夫你好。
0: 哎，徐大姐你好。
4: 秀爽，你的迄脚踏苹果收到啊？
0: 脚踏板呐、啊！
4: 哦，脚踏板哟！
0: 哎、欸，爱做哦！
4: 我收着足感动的。
0: 你爱做哦？
4: 好了，我给你感动个。爱穿袜啊
0: ，较袂臭。
4: 好，我有穿袜啊。
0: 啊，差不多打三分钟就好啊。
4: 好。
0: 哦，好，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4: 谢谢，谢谢。感动个老帅。
0: 哎呦，唔能安尼讲啦。
4: 开遐侪钱。
0: 没啦，无计侪钱，无计侪钱。
4: 嘿，没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4: 我来唱一首诶。
0: 嘿，
4: 大舞唱好不？
0: 大舞今仔请假嘿，今
4: 仔请假呀。
0: 嘿，
4: 啊，无你唱唱个，
0: 嘿，
4: 无你去看我。
0: 好，等你安排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别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谢谢。
0: 您大家呢？嘿，
5: 我在门口啊，行。
0: 我在那。
5: 为什么？
0: 什么歌？
5: 为什么？
0: 好，等你安排。
5: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是啥你好？
0: 是咱这几位。
6: 我在中部，我姓梅。
0: 中部的郑大姐，要听什么歌？
6: 啊，有你就有我。
0: 有你就有我。
6: 嘿嘿。
0: 好，等你吹。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谢谢，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7: 我是袁岭赖小姐。
0: 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
7: 陈英姐的《人生一路》。
0: 人生一路哦，陈英姐的吗？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好，
1: 大两百，
0: 谢谢的，因为你好。
2: 是啥？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2: 谢谢啦，那个脚踏板修掉啊，谢谢你啊。
0: 爱者爱者爱者。
2: 好，谢谢，一个做两拜嘛哈。
0: 一天做两拜，一拜三分钟到五分钟哈。
2: 好，谢谢，
0: 谢谢，好，
3: 谢谢，
0: 拜拜。
3: 来，
0: 你好。
3: 你好，我要买那个鼻痒药在哪？
0: 等小叫来宝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啥？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4: 我保心黄太太。
0: 啊？
4: 黄太太，
0: 黄太太哦，
4: 哎，
0: 要听什么？
4: 啊，脚踏板已经收到。
0: 好，会记爱打爱打哦。
4: 哦，
0: 爱做。
4: 谢谢啊，我讲我点一条歌吧。
0: 您爱做吼，才袂辜负着我的用心嘛。
4: 哎，我知影，嘿，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多情阿娜达。
0: 哦，多情的阿娜达呢？
4: 哎，
0: 好，等你吹。
4: 好，谢谢啊。
0: 来，不客气。
4: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小
0: 三，
5: 你好。
0: 好，你好，咱这几位。
5: 我得家秀兰，
0: 姓什么？姓什么？
5: 姓高，
0: 高小姐哦。
5: 嘿，高高妈妈啦。
0: 你是姓？丹姐，你是姓高啊？是姓什么？
5: 郭，郭富城的郭。
0: 你个念一摆，不是哥，是郭。
5: 嘿，郭。
0: 啊，你来讲哥，唔对唔对，你家己声念了唔对啊。爱讲郭，不是哥，哈。
5: 我用你耶。那个生命情报
0: 哦，生命生命卖过来，你今麦要点什么歌？哎、哦，要点什么歌？
5: 我要点《纯情的青春梦》。
0: 纯情青春梦，好，大蓝白哈。
5: 好，
0: 好，
5: 再见，
0: 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姓啥？晚安。
0: 咱在几位？
6: 我安南区，我姓刘。
0: 要点什么歌？
6: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你顶边跟嘛这首歌呢？
6: 哟，无还是爱听。
0: 你那么点同款的歌、嘿。好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那么点歌先停一下。哎，今麦八百多，谢谢。今天啊，注意什么嘞？来。要点歌人先停者，即马排袂落啊哈，歹势哦。来，即马排歌排袂落啊哈。
7: 谢谢小姐，
0: 谢谢排歌排袂落啊。
7: 谢谢你，你的脚踏板我今天收到了。
0: 是，那有
7: 今天做两次，谢谢你让你破费的嘞。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希望您做得好。
7: 我今天有责任，
0: 你们一定要做要做哈。
7: 好，谢谢你。
0: 好，不会不会，
7: 好
0: 好好，
7: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好。来，恁若有做，恁若勤工，我就欢喜啦。主要是要爱恁勤工啊。啊，我无想我恁要创啊，等遐也无介水啊，对不？重点是爱恁来做，要做比较好哈。来，先跟咱报告的气象啊。那么这个红霞啦，这个名个较好听，叫做红霞呢啦哈。这个红霞呢，讲哦，伊是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下晡呢，两点已经形成叫做是这个红霞呢。那么呢，较接近台湾呢，我看看哦。诶，他怎么没有写出这个什么时候比较接近台湾的是拜五拜六也较接近台湾，那么有可能会发布了啥海上警报，来来你和平要注意哦吼，礼拜五礼拜六哦，所以你老要出门的人要注意，落雨时阵卖去爬山，千万不要去爬山，要注意哦。来，个人是热天，当然生水点掉。但是，哦，我这改到那个边讲的清楚呢，真的，我感觉哦，有的人真的很不守规矩哩。你讲咱这个海吼、哦，这海边啊，伊老插旗啊，那你不管是不是咱这老插旗啊，就是表示啥，不能去玩水，对不对？伊就有分哦。那么这如果是。一旦是插三面旗的时候就较严重，就是表示什么呢？这个不能够去玩水了。如果是插一面旗啊，就是禁止游泳加生水。那如果是插三面旗啊，表示海边的游泳生水都不可以。啊，插两面旗啊是什么呢？插红油红色的三角形的旗啊、哦，两支旗啊表示什么点在？海洋大，未当浮潜。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看到插红旗啊，你敢会当去生水？ 不可以啦，真的不可以，不，那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卖去讲，造成你家己生命危险，啊，人别人要救你吼，嘛是真危险呢。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哦。吼，你敢知？在美国啊，在美国啊，就是五个大人，然后哦，这五个大人带两个小朋友去生水，你敢知发生什么大事？四个大人啊。你们发生什么代志？可是，不对，我讲错，是五个大人，五个大人去生水，带两个小朋友，结果其中一个人去流去，流去的水就带流啊，对不对啊？很急啊！结果这四个人，啊，无想讲家己养游水呗，游泳呗，四个人中跳了呢，哈！啊，结果呢，五个人拢死，那样呢？那为什么那不用看？为什么方法无？为什么开四个人同时拢跳落去安尼啦？全部拢无救啊！都剩两个囡仔伫岸边哦，目睭紧紧看五个大人去捞伊。真正是哦，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讲是不是？遐是有危险的所在，有大个事。如果是有大个事，袂当生水，拜托个恁唔好去生水。所以呢，咱平常时呢，这个爱看。要生水热天，恁家的小朋友啦，拄着这种夏，即马来什么？即马来暑假啊，会爱生水无？你嘛得爱注意呢，吼，安全第一啦吼。要过来，恁若是讲，让囡仔去生游泳池啊，是游乐场迄种伊，去戏水池啊，去生水的时阵呢，有哪注意呢？生水的时阵，有时无一。这水里面的细菌、甲病毒、甲寄生虫，嘛是会感染到，因为囡仔皮肤甲免疫系统哦，拢不够成熟，所以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来特别注意，恁若感觉恁家的囡仔奇怪哦，吐、个老、个巴肚疼，那么得紧紧的、紧的紧上去病，这个要赶快哈、哦，而且洗完游泳料呢，一定要马上洗身躯，因为惊迄水消毒的水。对皮肤不好。那如果是由生水完了，发觉到目睭红，啊，耳孔个疼，那么鼻啊个无爽快呢？这个有可能是啥物？生水的时阵哦，这个有垃圾的物件、微生物呢，去刺激到来对鼻腔来对，所以这种的爱进去耳喉鼻科看看。那么如果呢是上个严重的是啥物？你敢知道有这种痰？迄种痰拢是浮泊还是咳？溪流啦、啊，迄、那个溪啊水啊，啊是温泉的所在较有啊。你若讲人工的那个比较还不会，叫做食脑虫啊，假脑的虫呢，哈，那哈你恐怖啊吼。所以你再讲，你若要生水呢，若讲要生天然的迄吼，为所在就是无卫生，卫生无够，无杀菌，当然较危险。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为了生水呢，结果呢哇。出问题那就麻烦了。因为你好，喂，你好，嗨，来，
1: 你好，
0: 先
1: 生啊，
0: 是你好，
1: 我想要跟第一个在那个三，
0: 你讲，那你站起来，等下来，我来接接医生咯，我来给报告一下，谢谢。

0: 来，谢谢啦，向前冲啊，冲冲冲啊！来呀、啊！这首歌呢，真正是介这个很快乐的哈。领先一路，那么这是陈盈姐说，请希望她平安呢、啊。听说不是很乐观，到底事情怎么样哈？那个媒体没有公告出来。这首歌呢，叫做《人生一路》，是陈盈姐说，请为咱这赖大姐说，电话又来，谢谢。三片
1: 钱，十几年了。
0: 你讲弄了皮养不啥？
1: 他那个脚不知道怎么，都会脱皮脱皮哦。
0: 六皮了哈。
1: 哎、欸，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
1: 了、啊、都没有好啊。哦。啊，结果抹的那弄了皮养，抹一罐还未了就好呀。
0: 哎呦，哇！啊，那得感恩大师不？好，好，阿姆的这么晚你哈，嗨，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抹我的弄了皮养抹的安那好？
2: 哎、欸，卡。用干卡吼，
0: 阿婆，用干卡，嗯，
2: 阿婆两一礼拜命都好溜溜啊，好用诶，
0: 哇，好棒哦，哇，真正好哈，阿你嘛赶快呢，跟咱道学伯，加麻烦你哈，谢谢你，感谢大嫂，谢谢。来，产品都不接，你今麦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了，讲何伟的你，
4: 对，
0: 你就是讲，先生你原地卡拢溜皮啊，你，
4: 对，
0: 哦，阿今麦
4: 我，哦，我读。几十年啊，啊拢未好。
0: 啊，我弄了皮痒嘞。
4: 我抹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来啊。
0: 哎呦，
4: 哦，足水耶！
0: 啊，你嘛赶快搞恁倒小包来试试。来，我带你香港加拿大的时间老光高中朋友们，得让给大家播啊。弄了皮痒，转给转些弄个淡薄嘞。今天大家拢播到该喝，咱出来得让个坑几组。阿拉咪播的有啊，你吼看要上到咱个播到啊呢。一组是850块就两箱。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胀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这么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的中部镇。

0: 大姐，你讲有你导我呢，这首歌我家无哈，电脑内底无有你的声音，一生只有你。那么，无有你导我无这首歌，请麻烦郑大姐起来改歌哈。你若无改，我就无法度给你安排，谢谢，真麻烦一个哦。但是我今仔要去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赶快再去打那个7月31号以前来注什么？新冠疫苗，为什么？因为啊，哦，怎么个牙卡呢？那也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啊？哦，这真的是哦，有够麻烦，你们在已经连气哦。来，小丹，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
1: 小水，我讲吼，
0: 啊，
1: 这秀爽讲不会掉歌啦，哈。
0: 嗯，我秀爽嘞，我秀爽。
1: 哦，秀你秀爽。
0: 是，要换什么歌？
1: 换无买行。
0: 无买行哦，
1: 嘿嘿嘿，
0: 我唔知爱吹哦，
1: 无买行，
0: 好，等你吹，等你吹，好，等你吹，
1: 好，拜拜，谢谢，拜拜。
0: 虽然讲即卖已经进入到流行的时阵，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一定爱记7月31号，7月31号以前呢，麻烦好朋友呢进去住哈。比如讲65，也叫一个规范啦哈。65以上的长辈啊，55到64岁原住民啊，伫安养中心的。这个受人照顾的人甲服务的人，啊个有新的女性朋友呢，满6个以上的高风险的对象，哎，医师人员甲卫生防疫人员、幼儿园的托育中心，这个啊个来6个以来的囡仔爸母，那差不多拢爱住啊，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哦，有听到呢？7月31号以前，麻烦进去住新冠疫苗啊，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哟，那么当然啦，咱阁有其他要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是虾米人在？哦，这吼，这真正咱大家拢会呢。卖讲恁啦，敢那我嘛是有咧滑手机，唔过我唔是乱滑，我都是找资料啦、找资料啦、看可爱的动物啦吼。啊，但是呀、啊，讲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登记点咧滑手机呢，当然滑手机是唔是讲无好，但是咱美国发现，你们知影？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0: 96.4。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

0: 终身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好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
1: 对。
0: 哎，明仔日你来真好啦。啊，明仔日吹早风，等下大热。
1: 嗯。
0: 顶班迄热吼无算啦。即马来就大热啦。
1: 啊，迄个无算。啊，热久啊，无算。
0: 即马大热哦。
1: 吼、
0: 哦。啊，对啦。雨都要落够啦，
1: 之前是小暑啦，今麦算大暑啦。
0: 今麦你这雨呢，讲喷喷啊两点啊吼，哇，煞加落来，
1: 跟到
0: 去。特别是做只墙落来吼，
1: 嗯，
0: 西北雨墙一摆啊，安尼就较凉啦。
1: 啊，讲到恁这林间的人哦，真歹风台啊，
0: 哎，
1: 要落较大嘞，恁的饮水阿妈。啊，安尼落两滴啊，安尼甲恁欠胖者，恁妈妈讲安尼落了无够，
0: 无、
1: 哦，啊落较大嘞，淹水恁阿妈，
0: 没、啊，人台湾报道人没吗？
1: 嘿，
0: 嘿，那这个风台呢，过来呢去下水带落去哦，
1: 嗯，
0: 哦，那弄安那边去哦，那边较欠水，
1: 安尼嘛真吃力嘞，那边嘛是拢淹着背死，哎呀、啊，
0: 那边那淹着真吃力，啊个。啊，搁刷了搁，把你国家搁有咧落雪哦。
1: 嗯
0: 嗯，
1: 有诶是落雪，啊有诶是热甲呢，悠悠叫。你看像迄、那个日本啊呢，热甲呢，火山爆发，
0: 热死人啦、
1: 啊。系啊，烧红红啊呢。

0: 乱吼，啊，地气烧嘛，
1: 嗯，
0: 烧啊，啊，就咁啊，崩起来安尼，
1: 啊，就崩啊，
0: 诶，啊，咱就北去日本看到迄个大阿苏火山呐、啊，
1: 嗯，
0: 吼、哦，啊，都看，迄、那个味安尼，咱冻未掉呢，
1: 嗯，
0: 清冷冷啊，地滚地地滚地地滚安尼呢，
1: 真深，
0: 系啊，
1: 嗯，
0: 我坐迄个啥物？缆车过去看，你知无？
1: 坐缆车去，
0: 系啊系啊。
1: 啊，无你山顶那边那扛去。
0: 啊，我那靠有一粒迄个火山爆发出来迄、那个
1: 石头，
0: 迄、那个石头，迄、那个石头又崩出来时喏，
1: 嗯，
0: 已经安尼一坑一坑啊，
1: 拢超大。
0: 系啊，摕转来
1: 做噜噜啊，
0: 做纪念安尼啦。哦，
1: 嗯，
0: 啊，热天话紧啊，你都那放学较冷静哩吼。就袂遐热啦，
1: 系
0: 啦。即几工啊，少年啊吼，你若要去什么矿井吼，你家己头壳爱想想的哈。即、这个矿井是什么意思？我感觉讲，即、这个有代志，就是爱解决代志。哦，啊，像讲即无什么代志，你叫一个囡仔出来，即中间吼，也即、这个情绪啊，弄个安尼歪过七转，即安尼蛮好哦。从你离我做人个看，哦，这场的抗争是安怎？嘿，什么人咧讲的话哦，较有理。啊，我感觉抗争就无理啊，对唔？
1: 要针对代志呀，
0: 对啊，啊对代志啊，
1: 要处理代志啊，协助传达互相处理代志
0: 啊。较侪人是外面来，边啊饭店啦、生意人啦、餐厅啦，
1: 靠生意，
0: 我要生意较好，安尼较要紧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嗯。啊！咱这徛咧关啊吼，看因咧马啊咧烧塌的，哎呀！
1: 啊，我不爱，热甲要死，我好不来是好把想用。
0: 嗯，咱袂用电视切咯，
1: 好，
0: 我甲看卖啊，哎呀！
1: 要绝食，得咧迄落啊啊啊！个啥物年时阵啊？
0: 无啦，因即卖有绝食啦，啊轮流啦。
1: 安尼啊，
0: 做作息，
1: 嗯，
0: 笑死人。人家作息就讲两三工叫小号，
1: 拢对头加背拢无食，
0: 滚水来啦，滚水来啦，
1: 嗯，
0: 滚水底下。
1: 我意思拢无食物件啦，
0: 叫小然后就是安尼，啊，迄个
1: 轮流诶，
0: 轮流诶，
1: 啊，我中昼食饱来食。啊，我食暗顿走啊，你食啊，你
0: 食
1: 啊，你食暗顿食，刷单来加食，嘿，安尼安那好做算迄个咧，作息
0: 叫做做囡仔戏啦，
1: 嗯，扮家家酒，
0: 来了，龙千里唱的吼，
1: 嗯，
0: 这条歌叫做《戏梦》，
1: 嗯。

0: 傲气拖平了王刚，咱那咧看出去的中间哦，
1: 嗯，
0: 啊那迄个连续剧啊，
1: 哎，
0: 啊都迄安尼解决一下就都了
1: 啊，都结束啊，啊都
0: 都拖，啊都傲气搞拖平啦，
1: 嗯，哎，拖甲无依无束，
0: 丢了丢了，嗯，哎，啊听歌剧中俱乐部这节目，会当听出一个这個原版的这個歌曲安尼哦，你能去听到迄、那个。AI 的、人在放 AI 的歌齁。
1: 嗯。
0: 那听起来这歌真好听的。啊那根本什么人在听叫做 AI 啦。还比较无感情啦。
1: 哎呦。啊嘛是好听啦。啊就在人听啦。嘿啦。啊这歌在人听。嗯。
0: 啊梁因那个宁夏路呀要去吃卤肉饭啦。
1: 哦，
0: 嘿啦，即马甲创一碗卤肉饭我食吼，
1: 真啊，食点心，食卤肉饭哦，安尼
0: 好
1: 诶，
0: 嗯，食看卖哈，
1: 嗯，
0: 然后食这个这个讲，
1: 大概一碗咧，
0: 嘿啦，啊，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那萝卜饭。
1: 嗯，食了讲靠卡啦啦。
0: 靠袂软啦。
1: 靠袂软，卡软去。
0: 哇，即马人咧，多了眠床啊，听着萝卜饭哇，
1: 枵
0: 来呢，枵来你就冲去哩啊。
1: 哦，冲去都。
0: 冲我要零下路啊！
1: 哎呦，啊，零下路有诶，你那足远诶，搁冲一个都迄落。
0: 没啦，还拢未到天光呢。
1: 哦，
0: 系啊。啊，来刚过啊嘛，
1: 牛
0: 肉饭啦，拢未到天光啦。
1: 哦，
0: 迄搭足好食诶啦。
1: 哦，肉饭倒位嘛有啦。
0: 是。我本来下班哦，拢要去遐食肉饭嘛。
1: 哦。
0: 啊，即马家己无车，你听无？
1: 都无卡无方便。
0: 本来拢要骑奥多巴来上班啦、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惊讲这目睭安尼。哦。
1: 哦。
0: 啊你稍微啊，唔多那个坏掉吼，来计税。啊，无然后。然后塞车还是这骑靠唔车哦。
1: 嗯嗯。
0: 下班来吃一下萝卜饭才顿来拄啊好。
1: 哎。
0: 哎呀。
1: 暗过那边困进前哦，你吃萝卜饭敢袂上饱？
0: 嗯。有的人是啊，你要吃饱，你吃一碗就好啊。
1: 一碗就足饱的啊！哎呀，搁食个两碗，搁有人食个两碗，
0: 哎，
1: 些做事的人唔得，做事的人搁食个两碗，
0: 唔得袂
1: 弄卡弄手。
0: 物件少入口吼，
1: 哎，
0: 人的性命会食个九十九啦。
1: 嗯，
0: 哎啦，暗时啊，你食个遐饱呢？
1: 啊，减入口无贵的卖家，
0: 拢啊一碗迄个无贵啦。

0: 今晚无过就困啊啦。
1: 好、
0: 哦，哎呀、啊，
1: 俺姑一路要困进呢，今晚无过嘛唔对，哎，血糖也飙高啊。
0: 啊，我有代志啊。
1: 因为要困啊，
0: 飙外高。
1: 要困啊，哎，时阵哦，你就是甜的物件啦，水果的物件，尽量就是卖食，无、你就是这个。晚餐了后吃水饭后水果，
0: 嗯，
1: 哎呀，啊你若要睡前哦，得什么卤肉饭啦，什么迄条啊，啊是迄水果，迄拢尽量买，迄会因为咱困起会囤积嘛，
0: 嗯
1: 啊得伊消化较慢嘛，无咧叮当啊倒咧呀，
0: 啊咱都是这三遍的，
1: 嗯，
0: 北来垃圾囤积拢啊拼拼出来啊，
1: 嘿嘿，
0: 透早爬起来都爱。去卡紧苦苦的啊，对啊。
1: 嗯。
0: 哎呀。
1: 哎，啊，重点是你呐，有糖分的人，家己就较注意安尼啦。
0: 哎。哎嘞哦，即马有啥物囡啊？什么？
1: 嗯。
0: 肠病毒啦。
1: 哦。哦。当流行。
0: 啊，食着
1: 垃圾。
0: 垃圾油啦。
1: 哎啦。
0: 大家拢有食着垃圾油啊啦。
1: 嗯。
0: 啊，要安怎？咱来甲清清出来啊。哦。讲伤多嘛无效。啊，阮朋友，讲听友咧，咧听讲，未歹哦。恁的这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
1: 广告，
0: 安尼个清清出来真好呢。嘿，叫大家哦，赶紧来吃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哦。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都下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爱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完，
0: 咱物件食到咱的巴肚底吼，
1: 食食规堆，
0: 对啊，你无甲清清出
1: 来嘛，袂使呢，对啊，
0: 嘿，豆豆甲清出来，哦，较袂讲掉伫个体内吼，哎，无爽快，垃圾底下咧循环啦，搁甲你循环倒转去啦，
1: 嗯，
0: 身体免来健康，红星的五年解毒丸，你甲食落去，哎，那豆豆呢，从北来啦，你这个火气啦，垃圾啦。拢甲你清清出来，哦，较袂安尼闭结，啊，无安尼闭结，咱放袂出来呢，唔知要安怎呢？食一罐红星的五年解毒丸，清肝阁兼解毒，
1: 解毒降火，
0: 大便唔免互你啊，滴个干干球安尼吼。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一罐清理啊个，啊，你这样买半打吼，哇，你足算足会好啦。
1: 還有油胎啊呢，
0: 即阵啊拢有甲你油胎，哦，那、买半打拢有油胎，跟找洛江小姐，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起码广告完毕。放多一条歌，
1: 这个可可啦，都这个朋友讲要听可可啦。
0: 可可托海牧羊人啦、
1: 啊，嘿啦，
0: 这个咧找迄个杂号找无，真可怜，大家该倒找去啦。
1: 好、
0: 哦，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真有感情。可可托海牧羊人，来，咱今麦过来听一个梦舞之恋。最近一个歌王吼，咧唱歌，应该是忧郁症的躁郁症啊，你哦，
1: 焦虑。
0: 看无歌王咧，怎啊唱歌咧？伊那咧台顶咧唱歌的中间哦，那感觉五音不全，
1: 怪怪啊，
0: 五音不全，看未起，记未落啊。真系变了呢，爱去调整，这无调整哦，这出来下戏症啊。
1: 可能是久无唱吧。
0: 嘿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

0: 风清的用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跟我们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给你打通，经脉如果活动呢，它就会灵活，大家说痛就是胃痛，治根本呢，难怪说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用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用筋骨，这个骨头给你顾好，筋络给你顾好，唔只讲筋给你练，骨要给你定，无你若定旧卡筋的人蛮冇，
1: 他能手能，
0: 对啊，当你吃咱的风清的用筋骨吼。我拄只讲起啊，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定，哦，互你安尼一年一年都大，啊，到了面成功，食几下，就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较袂讲呢，啊，要倒落安尼，即安尼酸啦、抽啦、疼啊，
1: 嗯，
0: 啊，唔知要安怎呢？
1: 倒啊，唔是这啊，唔是去啊，唔是
0: 啊，再来买一块迄大布，只大遐大，大甲规身骨安尼太高哩安尼，迄大是会啦。
1: 暂时啦，
0: 伊迄度安尼，甲你烧烧啊，安尼甲你跪安尼啦。
1: 嗯，
0: 啊，但系拆起来就无好啊。
1: 嗯，
0: 哦，
1: 阿妈袂使打伤久。
0: 咱红青的养筋骨，你甲买半打，啊，直直吃，直直吃，哦，要甜的嘛会使。啊，即卖有人讲半打要给朋友呢，
1: 也有讲，
0: 嘿，即摆半打要给恁，就是讲吼，即开啊才有啦。
1: 嗯，
0: 搁加就无啊啦。
1: 嗯，
0: 吼、哦，所以你若买半打吼，油菜足济，啊，食好，吼、哦，啊，绝对会好。红青的养筋骨，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对，产品啊，买半打吼，
1: 嗯，
0: 拢有油菜哦，
1: 对，
0: 吼、
1: 哦，
0: 来，即马这个。
1: 广告完毕。
0: 咱李董的吼，今仔唔知有去宜兰无？无伊嘛真爱听这条啦。
1: 嗯。
0: 深坚盘高顶。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

0: 会当用关注音名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好，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即卖人即个目睭吼，拢去手术啦。
0: 嗯，无好的人真侪。
2: 啊，这类手术了，都要等一段时间都，搁手术迄类安尼啦，吼、哦。啊，手术起来有影，目睭安尼光影呀，吼、哦。啊，但是你若搁无安尼小甲保养一下吼，落尾啊，目油嘛搁选出来，吼、哦。阮一个朋友，我迄天讲的，听讲一个老头啊，伊嘛有去手术咧目睭啊，
0: 白内障。
2: 啊，最近那。那把油果都插入地，所以咱手术了的中间呢，咱的大光明哦，都要买转来吃哦，伊会来你滋养肝肾，保益咱的气血哦，啊，滋阴明目，甲咱保眼，目睭甲咱顾甲安尼光影下，啊，无你若讲都无要无紧的中间，哇，啊，搁定来，搁手术一摆，迄个麻烦啊，哦，
0: 嗯，
2: 啊。红星的大光明，这一罐2000，啊，你即卖若买半打吼，当然这有犹太滴个啦，
0: 对，
2: 哦，
0: 嗯，
2: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2: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放喺棚工，
0: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好来，这点钟就要给您算卦的齁。
1: 对。
0: 切望起啊。
1: 卦见中。
0: 请你这卡2999-8693。
1: 2999-8693，这咱现场开的电话。
0: 嘿。电话我拄只个切个好啊。
1: 嗯。
0: 啊，今礼拜。
1: 对。来啊，要上线点卦的朋友好启程啊齁。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来起床哦。来，你好。
2: 哎，见刘某姐姐。
1: 嘿，
2: 王太太。
1: 嘿，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短婚恋情声泪。
1: 短婚恋情声泪。好好。
2: 谢谢。
1: OK。嗯。
2: 谢谢。
1: 嘿，刚那迄个王太太还袂困。春天拢困了了，
0: 困啊足爽个呢。
1: 哎，
0: 哎啦，等因啦，死因就起来了。
1: 哎，
0: 哎，啊，我短裤领穿下来，我更好啦。
1: 天气太热了，大家拢闭咧，这个吹冷气啊呢，
0: 吹到爽爽爽
1: 啊
0: 呢。
1: 系啊，哎呀，冰冻起来呢。
0: 对啊，
1: 来你好，
3: 王姐你好，
1: 你好，
3: 健康好，
0: 好，
1: 哎，
3: 真别叫。派得出好顺，
1: 派得
0: 出好顺，好，
1: 这
0: 相信
3: 诶，给啦，
1: 哦，好，我找伊看卖咧，
0: 派得出好顺哦，
1: 派得出好顺，
3: 等顺等大顺，
1: 哦吼，诶，啊，今年敢那顺啊较少呢，嘿啊，
0: 有没有风台太
3: 低啊？用无介济啦，
1: 哎呀，
3: 无，我那有人咧卖。
1: 哎呀，啊较少
3: 嘛。我顺啦，啊，你这个拢有啦。
1: 有啦，啊较少安尼啦。
3: 嗯，
1: 好。
3: 好，
1: 谢
3: 谢你。
1: 来，你好。
4: 我是啊。
1: 哎。
4: 我要听啊。码头小编
0: 哦。
1: 码头。
0: 你哪天来拢要去说码头小编？
1: 你敢管？
4: 我以前出门拢无小过
1: 啊。
4: 啊。我电视上出的无这条歌。
1: 哦，好，你迄个新、迄个录的无内底无这条就对啦。
4: 唔知咧，都拢无。
1: 找无哦。
4: 嗯。
1: 啊好，安尼我放互你听。
4: 好，谢谢。
1: 好，啊唔当困哦。
4: 哦。
1: 哦，慢些困咧啊，稍动者。哦。OK。来，你好。喂喂。
5: 喂。
1: 嘿，你好。
5: 你好，我被爱。哎，你点分半，好听。
0: 点分半吼。
1: 点分半。
0: 好。
1: 啊，你倒位？
5: 台北杨杨女士。
1: 啊。
5: 台北杨女士。
1: 杨女士哈。好，杨女士。OK， 好。
5: 两个很好，快。
1: 好。来，你好。
6: 跟条王姐你好。
1: 你好。
6: 我来点一条的，我点一条的鸳鸯梦。
1: 鸳鸯梦，
0: 哎，想唱诶，
1: 鸳鸯梦，鸳鸯梦，敢那有啦，唔知未记你想唱诶，爱吹，
6: 哎，
1: 好，
0: 好啦，
1: 好，
6: 好，谢谢
1: ，OK，
0: 好，
1: 哎，来你好，
7: 喂，你好，
1: 你好，
7: 我要点一首《醉茫茫》，
0: 醉茫茫，
7: 烟火康太太，
0: 康太太，
1: 烟火康太太，
0: 醉茫茫，看我变喏。
1: 困啊！
7: 醉啊！
1: 你养啉未？
7: 我袂养。
1: 啊，袂养啉嘛？啊，袂养啉，佮安尼，敢那袂输，安尼点甲足够啉诶。
7: 好听，
1: 好听吼！醉茫茫，好，
0: 好。伊爱看人醉茫茫啊。
1: OK。
0: 啊，家己唔，
1: 家己袂养醉。
0: 哎，
7: 见点下。
0: 来啊！来啊！
1: 哎，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7: 系啊，我都在等等等啊！
0: 哎，你听到迄个歌的原接啦，较袂去听到迄个 AI 啦。
7: 啊对咩？
0: 哎呀，
1: 啊一半摆啊，一半摆啊，听看卖。
7: 太原接袂赞。
1: 系啊，一半。
7: 弄迄个 AI 啊。
0: AI。
7: 哦，听真久啊，我说，达调都共口味的啦。无感无情啊。
0: 系啊。
1: 啊，无啊，一半摆
0: 听。我听歌就袂听
7: 你。是真够唱啦。
0: 对啦，哎，都 AI， 哎，
7: 都听得到安
0: 尼，哎，都无感情个啊。
7: 哎，对对对。
0: 对啊。
1: 嗯。
0: 啊，今日你要听什么歌？
7: 哎，跟上遐，这久唔捌听迄落迄离别的誓言呢。
0: 离别的誓言哦，好啦。
1: 离别的誓言。
0: 好啦。
1: 好。 好，
7: 好
1: ，OK， 好，
7: 拜拜。
1: 李白的誓言，
0: 嘿，我随写出来，
1: 嗯，
0: 嘿，安尼有够啦吼，
1: 好啦，
0: 嘿啦，
1: 安尼帮恁刷，
0: 那要低温的产品的吼，
1: 哎，
0: 即卖若买半打吼，拢有犹太，
1: 对，
0: 吼，
1: 嗯，广告，
0: 嗯，啊因为啦，这个会多来嘛，啊，这批会就是讲，
1: 嗯，
0: 要来犹太咱的朋友话咧，
1: 嗯，
0: 吼，买半打。啊！你就知讲安怎犹太？
1: 算讲这个要机会真少有啦，
0: 对啦，
1: 嘿啦，啊，朋友吼都朋友在吃咱的产品吼，啊，都八阿万的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吃都要吃好，
1: 嘿啊，
0: 我们叫民主。
1: 啊，咱的药品吼，咱的产品吼，你长期使用 OK 无问题啦，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嘿啊，所以吃咱的产品吼，这里放心。放一百的心，哎，啊，都安尼认真甲食，哎，你若讲安尼三食四休困，都要个定来，吼、哦，所以讲食咱的这个产品，咱的药品吼，啊，你都认真食，嘿，有的产品吼，你是有的哪食哪惊啦，哎呦，啊，食食的吼，唔知好食歹吃袂安尼，
0: 嗯，
1: 啊，咱的药品哦，做你放心，
0: 咱做你三十年，
1: 真安全，
0: 放心啦，
1: 嗯。
0: 我来电台了五十多年了，
1: 嗯，
0: 啊，这些产品就是介绍三十多年了，
1: 嗯，
0: 做你放心哈、哦，
1: 对，
0: 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顺梦，
0: 嘿
1: ，OK， 广告完毕。
0: 今麦唔知要放什么歌，短婚岭，金声泪。

0: 唱歌可怜的不帅那么练下
1: 来不帅老不帅地啊呢
0: 短路你也精神类比如我们在介绍那个一季的青春胶囊你都知道嘛齁
1: 讲过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对齁、
0: 哦、啊你有记得说咱民所有清气 EGF 青春胶囊在对面在对岸本啊在这样给说的一下就就答应了
1: 哦继续打上了、
0: 哦、啊咱头家娘小姐太太哦若要再进一步更漂亮齁、哦、咱有那个珍珠霜齁、哦、啊现在加较大罐啦
1: 对
0: 啊你就这样给那个所在齁、哦甲抹抹安尼，尿尿迄个所在，
1: 对，规个面拢抹。
0: 嘿嘿，抹抹。
1: 嗯，
0: 啊，迄一挂黑色素吼，
1: 阿妈滚嘛都抹。
0: 阿爸也当了了啦。
1: 诶，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你安尼抹抹了吼，出去无人甲你讲，诶、欸，啊，你人化妆无？
1: 嗯，
0: 好、哦、啊，皮肤加食水安尼。
1: 因咱这是迄个肤色的。
0: 嘿呀、啊、嘿。
1: 哦，肤色的，所以讲抹起来吼，无感觉你有抹什么物件。
0: 对啊。
1: 嘿呀、啊。
0: 从一百注的袂歹哦，这
1: 本来是十五毛的啦，啊，即马佫加十五毛，安尼、啊、变三十毛。
0: 哦。
1: 啊，加一百块，就是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从做大波人要送我太太，送这啦。
1: 嗯，哦，啊那 EGF 青春佳人一罐四十粒千八
0: 块，
1: 啊你若买半大个犹太，
0: 对啦，
1: 哎，
0: 啊你若讲要送哦，你较好的朋友，
1: 嗯，
0: 一组买半大一粒送你呢吼，
1: 哎，
0: 哇，也给你感谢啊，那头吼，
1: 嗯，
0: 害你头一摆，
1: 对啊，
0: 哦，
1: 对，
0: 啊这抹了真水呢，啊足足的呢。
1: 对、哦，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啦。
0: 啊，即摆咱有迄个买半担吼，
1: 嗯，
0: 拢甲你加加足侪安尼，
1: 嗯，
0: 吼、
1: 哦，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本
0: 来码头，要来甲小编。

0: 都回来。
1: 这这寒寒的吼，
0: 嗯，
1: 做做点心嘛好，台湾的养生梅啦，啊，還有迄个笋肉酥，
0: 果
1: 肉条啦，啊，還有迄个一口松啦，
0: 嗯，
1: 一口松就安尼包起来啦，啊，内底敢那糖啊，但是你甲摕来吃了，哎，哎，迄个肉酥啊，
0: 嗯，
1: 啊，咱人都爱氨基酸，
0: 各有两百几，
1: 各有两百几，咱人都爱这两行才才会使。因为你无吃肉嘛，你
0: 无迄个营养无够，
1: 氨基酸啊，
0: 无都吸收营养。嗯，
1: 哦，啊，你在吃了啊，都有啊。
0: 嗯，
1: 哦，啊，养生梅起码有起价无？
0: 哎，百五，
1: 百五啦，啊，真好吃。
0: 嗯，
1: 那泡茶啊，那吃，哎，
0: 吃枝头啊，
1: 啊，这养生梅
0: 解腻啊，
1: 不是贵的，拢我你点么咧叫啦，无啦。一袋包装一袋啦，
0: 一粒一粒包装啦，安尼较袂白手啦。
1: 这有水准的啦，
0: 嘿，
1: 哦，
0: 对。
1: 哎，结果若要滴，拢找到江小姐啦，2999-8692，啊，个有咱那个海蜇皮、
0: 海蜇头、
1: 海蜇头，哇，
0: 海蜇皮是海蜇，
1: 海蜇头那会用劲吼，你甲倒落去，啊，那个小黄瓜甲搓搓吼落去，啊，那个香油个滴落去，啊，那辣椒。要弄一滴下落去，
0: 嗯，
1: 安尼就好食叮当啊啦。
0: 哇，这热天呐，安尼无胃口吼，食食这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
1: 安尼来去饭店
0: 吼，较胃口，
1: 胖出来吼，
0: 嗯，
1: 你会当个人饿两条了尔啦。
0: 什么两条？
1: 两条
0: 啊，一袋啊尔。
1: 食个都要爽起来，无啊啦。
0: 嘿，拢迄个小菜啊，一碟安尼一盘尔。
1: 对啊，對啊，你买咱海蜇头去吼。看你要吃到多大嘴嘛有，
0: 嗯，
1: 七八块啦。
0: 对。
1: 还有那个日本的秘制黑豆大粒的啦。
0: 特级大。
1: 吃黑豆，和你吃到老老老啦。
0: 哦。足大粒，足大颗呢
1: 吼。啊嘛，七八块啦。
0: 对，大粒，啊个 Q 个边吼，啊凉凉安尼，真好食。
1: 嘿，对对对。
0: 嗯。
1: 啊，搁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甲你讲，南极就拢袂退冰啦。啊，北极嘛是冰拢未退冰啦，迄冰若退了吼，地球就出问题啊啦。
0: 嗯，
1: 啊，从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会当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了咱的这个保护力，哦，啊有 EPA、DHA， 顾咱的脑，顾咱的血管，吼吼，这上好，这若有两上钱，拜托拜托。真正阿袂当来食，
0: 嗯，
1: 这阮拢有咧食。
0: 佮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哦、对啊，真好诶物件，才有保利的。
0: 嗯，
1: 啊，你买一盒60粒吼，啊，1600块，买两盒啊，才有加一盒互你安尼。
0: 上一盒。
1: 哦，嗯、啊，你找到江小姐甲注文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来。
0: 起码
1: 这条都弯牛棒哦，
0: 嗯，
1: 弯牛棒是什么意思？

0: 冤流氓啊，哎，因两个代志，跟咱无关系。
1: 哦，
0: 嘿啦，因看嘛变去忙啊呢，来派地个出好顺啦，啊好地就出古论，哦，
1: 好地出什么古论？古论什么意思？
0: 古论出较歹啦。
1: 哦，古论就是足歹啊。
0: 嘿啦嘿啦。
1: 啊，安尼哪有迄、那個？
0: 安尼大家嘛讲要来种派地出好顺，哎呀、啊，
1: 好
0: 来哦，
1: 蛮快地个拜拜啊，还是生出来孙啊，拢做水的。
0: 梁先生，来，你有派地出好顺无？
1: 有啦，
0: 哦有啦吼、哦。
1: 哎呀，你意思讲咱梁先生干那做歹，安尼个第四人啊。

0: 派得的出好顺啦、
1: 啊。嗯，
0: 嘿啦，你讲这个蒙起啊，这派得的出好顺。
1: 我，
0: 嘿啦，你啦。
1: 我出卖的对啊。
0: 嗯，
1: 哦，
0: 刚才你嫁我啊，啊无你这些你
1: 嫁无人来，
0: 嫁无人来啦。嘿啦，
1: 安尼较自由啊。
0: 嗯，
1: 嘿啊，你唔早讲，
0: 你唔较早讲咧。
1: 啊，你后悔我嘛后悔。
0: 台北迄个杨女士哦，
1: 嗯，
0: 要听迄个
1: 点魂盘，
0: 点魂盘哟，
1: 嗯，
0: 啊好啊，大家来甲点一下啊。啊，国军啊，即嘛唔知有咧困无啊？
1: 嗯，今嘛较无闲吧？
0: 较无闲啦。
1: 嗯，
0: 吴国珍吼，
1: 嗯，
0: 伊嘛真爱听这個，好来。

0: 点啊歌吼，
1: 嗯，
0: 啊，若要伫歌剧中俱乐部这产品吼，会记讲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哦，
1: 嗯，
0: 我甲你讲，你拿迄个两双钱吼，咱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即款都要甲买等于食，
1: 嗯，
0: 这足好的，哦，
1: 配合
0: 不？伊这有欧米伽十粒，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最重要有这个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的哦。
1: 嗯，
0: 我拢有咧食，
1: 拢有帮助。哦、嗯，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对，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永康这什么人啊？
1: 周太太。
0: 没有最帮忙哦。
1: 用不是啦，婴儿康太太、
0: 啊。哦啊，那行。
1: 茶姐，
0: 茶太太去。来来来，要忙，大家来忙。
1: 我来。
0: 嗯。

0: 水茫茫
1: 啊，
0: 水茫茫，看你要走到。
1: 嗯，啊那不加杯啉啊多，爱啉啊忙，啊不啉无忙，无是咧啉安怎？
0: 啊，梁阿婆来了，
1: 嗯，
0: 离别的誓言呐，
1: 嗯。

0: 产品哦，会加讲，即马你若煮匀半打吼，你算足会好个啦。
1: 那有油胎，
0: 即阵啊才有啦。
1: 嗯，
0: 后批来就没有啊啦。
1: 嘿，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嗯，啊，电话吼，都安尼小个卡一下，唔通安尼两声无人接，啊，就随。
1: 哦，你大家加养一时啊，系有当时咱电话来转出嚟吼，你养会较慢。啊，你转出嚟吼，迄拢算阮的啦。
0: 丢了。
1: 系啊，啊，所以讲你唔免想，哎呦，电话要搁转啊卡久。
0: 系
1: 啊，
0: 啊，你卡电话号，你唔免立钱啦，我来甲你立啦。
1: 系，
0: 系啦。
1: 无，伊就转出嚟啦。
0: 系啦。
1: 转出嚟是咱立的啦。
0: 丢啊。
1: 系啊。
0: 啊，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听阮的节目呢，啊，产品才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那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Bye。

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肯亚有一名60岁的男子吉瑞卡，离家打拼了30年，直到最近才回家。但是回家发现已经被当成死人，甚至入土2年多，家人还以为他是鬼，拒绝与他相认。吉瑞卡在30年前离开家乡工作，而他的家人在2011年发现了一具被肢解的尸体，而且也与吉瑞卡同名。他的父母认为他就是他们的儿子，因此将他埋葬。吉瑞卡在2014年回到了家乡，竟然发现自己却被当成了死人，入土埋葬2年多，简直不敢相信。那这位吉瑞卡的家人始终不敢跟他相认，认为他是借尸还魂。那依照当地习俗，需要经过清洗尸体的仪式，吉瑞卡才算是回家。但是经过2年，家人们还是不愿意挖出尸体，而弟弟表示，如果他住在这里，那那具尸体也还埋在这里，就表示他不是个活人。而当地警方也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全面介入调查。

有算过自己一分钟眨了几次眼吗？是不是在追剧滑 3C 产品时觉得眼睛特别干涩？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玄分享，一项2022年的报告指出，现代人因为使用 3C 眨眼次数少了约2/3，导致干眼症、角膜炎等。而眨眼这个小动作有保护、清洁、保鲜眼睛与维持大脑专注集中的功效。黄轩医师在脸书专业发文表示，科学家发现一般人每分钟的眨眼次数大概在15到20次，即便是清醒时也有大概率有 10% 的时间是闭着眼睛，这种动作完全是不自知的自主的神经反射。自发性眨眼往往发生在注意力的断点，例如阅读时句子的结尾处，听演讲时当演讲者的暂停语句，以及观看影片时切换荧幕也会眨眼，阅读翻页的时候也经常在眨眼。眨眼的四项帮助，第一个保护作用，眨眼睛是一个保护盾，协助眼睛抵挡外界尘埃和异物。二，清洁作用，能够清洁眼球里的小碎片和脱落细胞，保持眼睛视界清晰。三，保持新鲜，确保眼睛可以获得必须的滋养和新鲜空气。四，专注集中，像是我们按下大脑的刷新键，帮助开始集中精神，重新获得专注力，就好比在忙碌的工作或学习当中给一个自己小小几秒的休息时间，让思绪更加清晰，注意力更加集中。黄医师也指出，当我们专注于 3C 产品时，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主要是因为如下：一、太过专注，过度专注于屏幕上的内容时，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眨眼频率都会自然降低，是因为专注时大脑会减少发送眨眼的讯号，以减少视觉信息的中断。二、距离太近，荧幕通常会放在视野较近的距离，这样会使眼睛长时间保持聚焦，增加眼睛的肌肉紧张，导致眨眼次数变少。三、蓝光太刺激，荧幕发出的蓝光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刺激，长时间暴露在蓝光下的反复刺激可能会导致眼睛疲劳，进而影响眨眼的自然频率。四、视觉负荷大，荧幕上的文字及图像需要我们的眼睛进行持续的视觉处理，这种视觉负荷使得眨眼次数降低，因为眨眼的次数会暂时中断视觉输入，会影响我们处理讯息。黄医师说，接下来的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保护眼睛健康，减少使用荧幕导致的眼睛问题。别小看了这些眨眼简单的动作，每一次的眨眼都是在对眼睛说我很在乎。遵循20/20/20原则，每20分钟看屏幕，就看向约20英尺610公分以外的物体20秒。二、设定每一分钟的计时器，闭上双眼，再用几秒在几个不同方向眨眼几下，可以重复这个过程5次。最后一个，考虑使用防蓝光眼镜，减少蓝光对眼睛的影响。 Whenever I sneeze

0: is Let There Be Love. Love.
1: 一名62岁的张姓妇人，之前因为连续出现呕吐、头晕、血便的症状，还吐到脱水，每天暴瘦1公斤，但是辗转治疗都未好转，直到急诊胃镜检查时，医师决定看深一点，才发现十二指肠被肿瘤堵住，立即转外科医师手术切除。医师切除肿瘤，并且保留胃部、胰脏、胆囊等重要器官，让患者维持正常生活品质。这位妇人在之前连续数周出现腹痛，只要吃了东西过没多久就会吐出来，原本以为是肠胃不舒服，就医后医师都诊断是肠胃炎，但是吃了药后此未改善，而且还陆续出现了晕眩、血病等症状。期间虽然安排了胃镜检查，但是没有异状，却因为持续呕吐暴瘦，一周瘦了快要6公斤，几乎每天瘦1公斤。直到某日因为腹痛挂急诊，医师进行内视镜检查时决定多看深一点，赫然发现十二指肠部位已经被肿瘤堵住，若不尽速手术切除，恐怕会侵犯到其他器官，愈后可能更差。亚大医院一般外科副院长叶俊杰医师指出，肿瘤位置恰巧在十二指肠中段，在胰脏、胆管、肠道交汇点附近，标准做法是进行惠普手术，切除部分的胃、胰脏头、胆囊及全部十二指肠与重建。虽然可彻底清除肿瘤，但是大范围切除器官及重建会影响手术后的营养吸收，对于患者术后的生活品质造成重大影响。医师指出，和医疗团队评估之后，决定针对患者争取量身定做手术。手术中仅切除1/3的十二指肠，清除区域淋巴结，刻意绕过胃、胆管及胰脏等重要器官，不仅确保癌症治疗效果，也保全原有器官功能。术后并安排辅助性化疗，顺利在切除肿瘤与维系生活品质间取得平衡。患者至今回诊透露，胃口变得更好，体重也慢慢恢复正常。医师强调，小肠肿瘤十分少见，盛行率约1/1到2%，常见症状包含腹痛、血便或呕吐，不过因为事先难察觉，等到发现时都已经扩散到了其他器官，往往得一并切除。但随着医疗技术日益成熟，手术及影像检查器具更加进步，已经可以根据个别病患病状做到只切需要切除的部位，不做多余的破坏，让患者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叶医师也提醒，如果长期有肠胃息肉的问题，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等前兆，都是高风险族群，万一合并呕吐、暴瘦等症状，务必尽早就医检查，才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初日诊所减重科暨加医科医师徐子瑜在脸书专页发影片分享，常坐于凉拌好物的苦瓜中含有苦瓜苷，能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可以降低血糖。另外医师也分享其他控糖的蔬菜，包含羽衣甘蓝、芦笋、地瓜叶、洋葱、黑木耳、绿花椰菜、青椒、小黄瓜以及海带等等。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全国约有200多万名的糖尿病病友，而且每年以25000名的速度持续增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影响健康不容小觑，其可分为第一型糖尿病，胰岛细胞遭破坏造成胰岛素缺乏；第二型糖尿病，胰岛素阻抗以及合并相对胰岛素缺乏；其他型糖尿病、妊娠型糖尿病等。诊断标准包含以下四项，其中非怀孕状况之下，只要前三项重复验证2次以上，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诊断为

糖尿病。一、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 6.5%， 空腹血浆血糖糖有大于等于126毫克 DL。口服葡萄糖耐受试验第二小时血浆血糖大于等于200毫克 DL。典型的高血糖症状，多吃多喝多尿与体重减轻，且随机血糖血浆大于等于200毫克 DL。徐子瑜医师分享十种控糖蔬菜，像是黑木耳，不只能够控制血糖，还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心血管疾病。一、苦瓜，苦瓜干能够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有降低血糖的效果。二、羽衣甘蓝，富含钙、钾、镁、维生素 AK 以及膳食纤维等，其中镁能够提升细胞利用葡萄糖的效率。三、芦笋，富含叶酸，有利于调节血糖，降低胰岛素阻抗。四、地瓜叶，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化素，能够协助避免血糖快速攀升。洋葱含有葡皮素，与降血糖药物相似，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代谢功能。六、黑木耳，富含水溶性纤维，对于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控制血糖都十分有帮助。七、绿花椰菜，葡萄硫素可帮助控制血糖及护肝。八、青椒，青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纤维，有助于血糖的控制。九、小黄瓜，DGI 水分含量高，快速产生饱足感，而且对血糖影响较小。最后一个，十、海带，富含碘，而碘为构成甲状腺素的主要成分，能够帮助调节血糖的稳定。

虽然痔疮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但是遇到血栓痔该如何？如一联合诊所医师钟云妮表示，血栓等同于血管内淤积血块，所以温水坐浴对于血栓痔的预防和治疗便有极重要的效果。但是如果在孕中、产后或者膝盖不适不方便蹲坐的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站姿或是坐在马桶上，用莲蓬头温热水或免治马桶温水，持续冲洗2到3分钟，每天1到4次。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血栓痔是指痔疮里卡血块，痔疮是肛门血管老化松弛后形成的膨胀组织，因为局部血管老化，通过血管的血流速度会变慢，加上血液有粘滞性，形成血块塞住血管的几率就会提高。而血栓痔最常发生的原因有下面三个：一、痔疮内灌流血液增多，突然吃了燥热、辛辣、上火的食物，或是喝酒导致血液突然变多，加上血管老化，血流速度慢，就会容易堵塞。二、怀孕，骨盆腔的血会增多 1.5 倍，血大量灌进来多了，血栓的几率就会增高。

3. 单纯血管老化，老化导致血流速度变慢。中医师表示，尤其血管内的血栓渐渐自行溶解，被血流冲散，这是最幸运的状态。第2是血栓饱满至痔疮表面，排便时皮薄腺多的血栓痔被粪便磨破，排出血块血水，自动放血。另外，在门诊的时候，可观察到血栓将浮出痔疮表面时，会以空针针头或尖刀将表面挑开，让血栓快速释放出来，病人的症状也能够瞬间得到缓解。进一步说，不过血栓也不是想要挑就能够挑起，有的血栓太过深沉，挑了对组织伤害升级多，对病人来讲不是好事，所以不是医师不想挑，有时候真的是条件也有所限制。最后是深层血栓受组织包覆，形成纤维化的小团块塞住血管，虽然不会痛，但也很难消散，这样的慢性血栓在发作的几率最高。中医师强调，想预防或是治疗血栓痔，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水泡或是冲的方法。准备一个脸盆，比体温高一点的热水，浸泡肛门局部15分钟，或者是在浴缸中放满半身高度的热水，泡入半身约15分钟。有血栓痔疮困扰的病人，可以选择在每天排便之后或洗澡后坐浴2到3次。有合并局部小伤口的病人，可选择每天坐浴3到4次，并且在水里加一瓶钙的优点，协助杀菌。中医师提醒，血栓痔内的部分血块有机会在2到4周内渐渐溶解，疼痛也可能逐渐改善。不论是在门诊经由医师挑去血栓，患者在家里都可以藉由频繁坐浴温热水，帮助循环，协助淤血融化，来缓解症状。差别只在于，若刚挑去血栓，放去淤血后，可能有一个小伤口，可以使用医师开立的抗菌药膏，预防伤口感染。

清醒着却接受开脑手术，医师后头神情紧张的忙着摘除肿瘤，病人却一派轻松的忙着画画，甚至紧盯手中的 iPad 荧幕解的数学题目。这样看似匪夷所思的场景，台湾脑瘤手术权威林口长庚医院外科部副部长魏国珍，过去六年来已超到100例。之所以要求病人边开边说话、唱歌，甚至拉小提琴，只为的是不误伤害无辜的细胞。至今开过全台最多数量也是常态性在开清醒开颅手术的魏国珍表示，治疗脑瘤以开刀为主，手中比脑瘤清除的够干净，但是肿瘤可能长在主管语言区、运动区等重要位置，投鼠忌器往往不能牺牲过多的正常脑细胞，损及正常的功能。所幸拜着清醒开颅手术的科技所赐，魏国珍表示，现在经验丰富的医师可以靠着电波监测、讲话应对，或是要求病人从事最擅长的拿手记忆等等，在病人反应明显变慢时及时收手，避免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殃及太多无辜的细胞。那魏国珍反举国内最常见的恶性脑瘤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为例，好发在50-60岁的中壮年人，每年新增病患约100多人。由于是从脑中的胶质细胞所长出来的，在大到足以引发癫痫、手脚无力、记忆力变差、动作迟缓等症状之前，几乎难以确诊。开刀时如何尽可能不伤及太多的运动、语言或是感觉神经，以便是关键。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脑瘤科医师廖继鼎表示，多性型神经胶母细胞瘤从发现到死亡平均存活期仅1年半，过去手术之后医师只有一种武器可以用，那就是口服化疗药，一旦无效只能束手无策，但是健保给付血管新生抑制标靶药物用于治疗复发的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多了武器可以延长病患6到8个月的寿命。魏国珍强调，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的预后与跟大小位置较无关系，反倒是和基因背景比较有关，因此只要年纪不大、身体状况允许，就应该积极接受治疗。治疗效果好者，国内外部都有长达7到8年而且生活品质良好的个案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
2: 蔡秋凤的《可恨的爱人》，阿个陈雷的《心碎》。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要介绍啥货？咱今天介绍洛梨啦，嘿，洛梨的迄个应用吼，伊的功效吼，洛梨吼，甲蔬菜是差不多同款啦，同款健康啦，吼。啊，洛梨吼，伊的迄个高脂肪吼，脂肪吼，足含量足高的啦，啊，伊有特殊的迄种功效。咱应该迄洛梨吼，提来取代迄、那个取代迄烟肠啊吼，啊是迄气死吼，安尼应片面人体吼，摄取迄个无好的饱和脂肪了吼，啊个应减少迄个盐分的迄个摄取吼，减少盐分的吸收啦，因为香肠吼内底有足侪盐分的，咸咸有真侪盐分，啊迄、那个。其实来对嘛是盐分啊，洛梨吼真侪好处了吼，伊用长时间吼，互人保持一个饱足感吼，饱的感觉啦，用保持迄个血糖的稳定吼，啊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啊个用减少中风还是心脏吼发作的迄种风险吼，安尼好安尼吼，咱即个休困一下听歌。冷修你很会打天童芳梅孟孝草阿个北斗三龙的家贺之女。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进一步来迄个解说落里哈，有什么应用的解答啦吼？啊，咱一条一条讲吼。第一条吼，伊就是落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啦吼。用于帮助人体吼来分解迄个脂肪。嘿，分解脂肪。哦，啊，伊的迄、那个什么第二点呢？哈，嘿，伊的迄个维他命 B 群呢？哈，维他命 K 啦，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C 啦，哈，哦，做几种维他命呢？因促进哈人体对营养的迄种吸收，帮助营养的吸收啦。第三点哈，伊的钾哈，对迄个神经哈，含咩肌脉的健康哈。细胞的健康有帮助啦吼，因为降血压吼，对心脏最好诶。好，咱今麦讲第四点吼，伊的叶酸吼，对迄个怀孕了吼，有新的迄、那个婴儿了吼，红婴儿有会帮助啦，有正面的作用呢。过来吼，第五点吼。

0: 伊个纤维吼，容易促进迄个消化，因个纤维足济，吼、哦、啊，容易维持迄个肠道吼正常的迄个运作啦。啊，即要第六点吼，若离伊当中吼、哦、有迄种抗氧化剂啦，吼、哦、啊，有迄波吼细胞的迄种效果。即要讲第七点吼，若离有叶黄素哦，有叶黄素吼、哦，对个目睭吼。特别有帮助吼，因为有红迄个白内障吼，白内障了吼，白内障吼，这种疾病了吼，哦，安尼帮助足大诶。好，安尼基本吼，休困一日听歌，
1: 国语歌有方面呢，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咱即卖吼来讲迄个如何正确的存放吼，放迄个落里吼，要来保存了吼。一般来讲吼，咱伫个超市吼，拢买着迄个阿未成熟吼，阿未熟的迄个落里啦，青的落里啦吼。我顶刚伫个家乐福都看到迄个落里，有咧卖落里，嘿，真普遍啦，拢买着啦。啊，拢青啦，吼，啊，未熟个落里，拢甜个啦。啊，所以吼，伊个保存的方式吼，种足重要吼。啊，藏啦，吼，啊，无伊收定啊，收定歹食啊，吼，伊收嫩嘛唔歹食，吼，啊，拄拄好安尼嫩个呢，吼，安尼，伊即边来收嫩个时阵收熟个啦，无好食，无适合，吼，啊，拄留安嫩个呢啦，吼。为着要输迄个落里吼，达到迄个完美的迄个湿度啦吼，咱即马建议吼，家放伫迄个阴凉吼，阴凉的所在啊吼，表面的迄个阳光吼，表面的光线去甲照到的所在，吼阴凉的所在啦。啊边啊吼，放一挂香蕉啦，啊迄个苹果啦吼，啊放伊个边啊吼，应该吹熟吼，吹熟啦。啊！你咩一旦吼、哦，感觉伊个皮吼、哦、变嫩个时吼，都要紧吼，紧个食掉吼，赶、哦、快食掉，赶快伊个食用吼，紧个食掉。好，安尼今日对落里介绍吼，各家吼做一个看涨吼。好，继续听歌。

0: 有清楚。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制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小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0。